住了，我想听暂时的记号，这歌都有吗？来搜一下啊，大家如果都能够点一些耳熟能详的歌就好了。我只搜到了暂时的男朋友，那不行的话就徐良，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想点徐良的歌，那徐良的歌是哪一首？得我自己来推荐。徐良跟汪苏泷唱过一首歌叫《后会无期》，只有这一首歌，我们要不要听一听？来吧，既然有人想听，我们就分享一下。我还准备了一首歌，很好听，来自灯叔和方大树，那首歌的名字叫《说文解字》，你们听过吗？

秋天。当下内地歌坛很多的歌手都是唱着情爱的歌，有人说汪苏泷天天在恋爱，徐良天天在分手，许嵩天天在道歉，薛之谦天天在失恋。而这些周杰伦都有。

据说这是两位音乐人花了40个小时反复打磨出来的一首歌曲，用钢琴和弦乐编织出你若离去后会无期的离别叙事。1900万人都在这首歌里听见了自己的故事。这首歌的名字叫《后会无期》。

0: 昨天。
1: 热点新闻，热门话题，独立思考，独特表达，小情调，大胸怀。阿树脱口秀。
2: 嗨，我是阿树。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阿树脱口秀，来聊一聊社会热点新闻。也欢迎所有这个时候听节目的朋友啊，你们也发发留言，也来聊一聊，扫一扫你们的观点，说说你们的看法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节目就会显得很多元，而不是我一个人在说话啊。我把我们的互动平台，还有这个视频直播的公屏页面全部打开。就听大家在说什么。有朋友问说，助播呢？那个不叫助播，那个叫编辑。我们节目的编辑呢，大部分时间是要在等。

0: 有的时候婚姻和爱情是需要入室抢劫的。我有个朋友还跟我讲，他现在生活得很幸福，他一直跟我讲说，我老公真的不是我的菜，纯纯的我真的不可能会喜欢他。但是为什么会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当年就是他那个时候刚到南京来，然后呢就是身边没什么朋友，然后每到周末的时候啊，他就会把他老公，那时候还是一个朋友，就是普通朋友，是同事还是朋友，就是天天拉着一起逛街啊，一起吃饭，因为他对他没兴趣，你知道吧，就是把他当男闺蜜啊，好朋友啊，这种的，就是天天就在一起玩，这丫头也笨得要死，就天天玩玩玩到最后也没有说跟他谈恋爱，也没有想着谈恋爱，然后突然间发现我要结婚了。然后那个男孩子呢，就是跟他天天玩的男孩子说，我家里也给我介绍对象了。这个时候他就心里面有异样的感觉，他啊，对哦，他又不是我男朋友，他家里给他介绍对象，他应该去啊。可是他就开始在那跟那个男孩子发脾气，不希望他去跟人家就是相亲啊什么的。最后两个人捅破了窗户纸，说要不然就咱俩在一起吧，这么多年我们知根知底的吵也吵过，完了。
1: 禁止车辆通行，请大家注意及时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每天清晨第一声问候，一定可以为您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陈志鹏，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4: 每天的上班路上，提醒大家开心快乐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车速哦。大家好。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8: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刚才特别感谢很多朋友加了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说我要洗发水。洗发水呀、牙膏啊，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肯定会用的。而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真的用到特别好的东西，性价比特别高，我们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着美好的生活？而且阿树在这里呢拍着胸脯说，我用的这么多的洗发水，我第一次发现有这么好用的洗发水。一般主持人用这种方式的话，我觉得很少吧，我是真心觉得。

茶水在全网最低价也是98块钱两瓶，而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79块钱两瓶，太划算了，太划算了，太划算了！为什么这么好？好的，我们明天早晨不见不散了。明天是周三，哇，小周末再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1: 及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2: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3: 小肉，
2: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4: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

致所有深爱且不嫌弃对方的人。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男人歌在我们交广小肉里只有一样品是大卖的，然后呢很少有人来好评它
1: 啊，
0: 但是只要一上架呢就迅速秒空。
1: 这个东西的名字叫精气从容，对吗？
0: 是，对啊。
1: 六一还知道下一次到货什么时候？
0: 不知道，
1: 那是遥遥无期。
0: 六一刚刚还有早饭在问，惠而高啥时候有？
2: 惠而高我之前跟工厂联系了，我们要线下订单现做，估计还得一个多月呢。
1: 对，我们到时候会提前在广播里通知早饭的。
0: 对，反正我们基本上至少提前两三天节目里会说，然后当天销售的时候呢，7:50，我们提早10分钟会通知到你。
1: 我们也建议早饭养成一个习惯，当你关注了交广小肉的这个公众号之后，你会发现每天早上7:50，私域都会给你有一个推送，视频啊、海报啊，这个都是当天会销售的新品。
0: 再听听看高飞他的时间安排啊。
3: 我撕开袋子之后，你能闻到人参的味道，因为它里面有人参皂苷，然后里面的那个里面的溶液特别的粘稠
1: 啊，
3: 然后两层，一层面膜，一层纱布，
0: 对对对，
3: 就粘着这个纱布，拆开面膜之后往脸上一蒙，然后把纱布揭了就行。
0: 对对对，
1: 妈妈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新疆，然后这一次呢，本来家里面就是。

0: 盘算着这个路费嘛，然后就觉得只能有一个人来。
1: 肌酸特别是抵抗疲劳的精氨酸非常丰富的海参，大家固定吃起来，日常呢是299元一斤，现在三斤才618，买两组到手是7斤，多送一斤，一头野生海参这样划下来只要20多，就是一顿外卖钱。现在您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找客服订购，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都是即时的，食用更方便，开袋隔水加热3分钟就能吃。整只海参啊挺阔不塌，咬下去皮糯深弹，空口就能吃，重口的人呢蘸芥末酱油更够味，或者当早餐煮粥煮面，凉拌黄瓜爆炒都可以。想要囤一点日常滋补又懒得自己炖泡的朋友，这款即食海参特别的省事儿，刚到货而且是野生的哦，吃一头基本上就是20块钱。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现在开始好好吃饭吧。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群里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
1: 对呀、啊，保德义挺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不要把这个送礼变成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坏事一样的。
0: 其实是可以分享。
1: 其实礼尚往来是中国人的一种习俗。那你怎样把这个礼物送的是表达心意，而不是贿赂。这是两个概念。
0: 哎，保德益的，我们很多早饭都已经早早的就已经戴在手上了。
1: 对，
0: 大家还
1: 我这手上就有一个。
0: 对，大家都收到了吗？各种各样的葫芦的系列，然后彩蝶的系列、都好好看。
1: 可能因为有的家长不在南京出去玩什么，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啊。马上我们最近有一些卖爆的品会陆续再返场。
0: 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交光小时私域专区留言，在哪里可以看到找到保德益的这些视频。
2: 在我们的专区点进去，第二个有个字爱在此刻、不光就是里面不光有宝得意，
1: 还有六个是素颜的珍珠、
2: 珍珠、还有一些那个银首饰，大家都可以点进去看看。
1: 哎，9:46留一，给你5分钟，你愿意用这5分钟再推一个分享一个什么品？
2: 我想推大公鸡。
1: 好，
0: 大公鸡。
2: 因为秋天到了，大家确实要多吃一点补一补。
1: 对，
2: 然后我们这个公鸡真的超级划算，来自大先生的安徽青年土公鸡，3只装，原价219.9元，现在只要199.9元，3只青年土公鸡，每只都是2斤以上，给你，就是去掉毛、开膛、洗干净，再把心、肝和胗都回填进去，只要199.9元，同时。再送3只童子鸡，每只都在650克以上，就是199到手6只鸡，然后你的青年大公鸡、土公鸡，
3: 青年
2: 可以用来红烧，因为它不老，它不会烧的那种嚼不动。
0: 对，
2: 红烧做地锅鸡，用那个酱炒都可以，辣炒
3: 扫毛德。
0: 它其实烹饪起来很方便，因为已经是帮你全都清洗干净的，你把它先剁剁开，剁剁开之后，雷老师，如果是你的话，你是什么烧毛豆吗？
1: 我就只吃毛豆鸡，我就不吃了
0: 啊，
3: 鸡很好的，
1: 不吃，我就吃毛豆就够了。
3: 公鸡的红烧公鸡的那个皮，
1: 然后我需要一碗米饭，然后拿那个毛豆跟那个汁把那个饭拌拌，
0: 偏北方的做法应该就是爆炒、辣炒，
3: 然后里面会放一点那个蒸菇。
0: 哦、对对对、也好吃、然后小公鸡我们卖、然后呢它里面又有肉馅儿、它的这个组合第一先是那个面皮起到了一个综合隔离的作用、然后里面的那个肉包的肉馅儿，它里面因为是有脂肪、然后它又起到了一个综合的作用、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1: 我想李菊老师没有白教你。
0: 怎么了？
1: 你刚才说肉馅儿讲的特别标准。
0: 而且我特别自然的流露，是吧？
1: 那时候我们在培训我们的馅儿学到外国来讲。
0: 肉馅儿，我刚刚讲的是肉馅儿，
1: 对对对，讲很到位。
0: 因为当时李菊老师教我的是露馅儿。
1: 对，他是异曲同工嘛。
0: 对，我跟雷每天只在办公室里面露馅儿。
1: 天天转节目就去喊了。
0: 感觉自己每天要做了多坏事呀，露馅儿。
1: 买鸡啊，早饭们！今天节目
4: 是没有，它是电子档是吧？
5: 对，它那因为你这个第一个条件，正常的话，你这个保险带上、这个安全带上，如果说不插这个东西吧，你下车以后，它就自动回到 P 档，自动拉手刹，但是你插这个东西，它就不行。
4: 哦，所以那个戴先生你也听到了吧？就是这个其实对于车辆识别呢是有问题的。
6: 那个我想问一下朱经理啊，因为刚才我们也问了投诉人，他说他下车的时候呢，这个车是停，就是档位是在驻车档位上面的。
5: 这个现场数据，而且我们都从后台都看了，他确实是在 D 档。
6: 你们后台是有数据的？
5: 对。
4: 是在哪一个档位啊？
5: 在 D 档。
4: D 档，就是
6: 在 D 档。
5: 对。
4: 那在 D 档的话，这个车应该缓慢行走才对啊。
5: 不是，他刚好前面他停车的时候，前面有两个限位的那个限位的那个墩子刚好卡住。
4: 就是啊，那个车轮那个限位的那个装置啊。
5: 对，而且他就是他反映这个提出这个疑问以后，然后我们也联系厂家，包括厂家也很重视，从厂家从产品部、研发部都过来人，都到店面来了。然后为什么我们也到他事故现场去了、然后调取的数据，为什么他当时没走，过了十几分钟他就走、然后他这个当时停车的时候，然后是车子扭矩大概在400左右，然后隔个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他那个扭矩就不断的在增加到800了、这个数据的问题呢，我们来给厂家沟通一下、你说如果说我们店面私自把这

0: 个东西如果往外提，
1: 没关系，我给你们沟通的时间，但是你要跟厂里面说清楚，这个不公布，那大家会有很多想法，认为你不敢公布是有问题的。
2: 好，然后朱经理，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会儿直播的时候，有很多听众提到。看视频，这个投诉人戴先生，他当时他下车之后呢，他是去拉了那个车门，他是确认过车门是已经锁上的。那么想问一下，就是在车门已经锁上的情况之下，你刚才提到的，他是挂了 D 档，这个时候车辆还会启动吗？
0: 不是，你先听我说。
2: 就包括就是，如果说他不在 P 档的话，没熄火，这个门是不是锁不上？
0: 他的车子。第一个，他这个反向，他两次倒车跟前，而且他的车子就是设计里边的，在屏幕里面，他的开关没有任何人动过。他那个下车的时候，
1: 不是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如果是像过去油车，我敢保证，如果你不熄火的话，你的车门是锁不上的。现在的问题是，他车门锁上了，那是不是意味着里边的电，他要断掉，他才能锁上？还是说里边的电没有断掉，他这个车门就不能锁上？这个是一个安全设置的机构，就这一点你能够回应一下吗？
3: 手掌大的野生进口海参才20块钱，
1: 可以锁。
3: 海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09400710610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是野生海参，都是泡发好的，开袋就能吃，平时299元一斤，现在三斤才618，买两组再多送一斤，一斤又便宜了，才划到170。40071061009，而且全部都是野生的，意味着生长环境纯净，并且肉质更加的 Q 弹，更好吃。进口的馈赠会更有面子。咱们都知道，一下无病三分虚，入秋之后不是降温，是燥气的开始，体虚外露，体质换季滑坡的节点。这个时候养生最忌猛补燥补，是讲究清润滋阴平补。这个时候吃海参，对秋燥出现的口鼻干、皮肤干、晨起燥渴、干咳不适等津液不足的情况非常的好。海参富含胶质以及多种的氨基酸，温和养阴，补足体内的津液，由内缓解秋燥，快速的补回夏季的损耗，精气神稳步回升。所以我们说，固定的长期吃海参，身体是越来越精神。现在马上拨打40071
4: 大唐桥码头为循环节点，航程约8.5公里，游览时长约90分钟。通过数字星海及系列高科技演绎场景，构建了一条贯穿古今、全景沉浸的文化体验廊道。全文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5: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落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6: 西夏王陵、
5: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7: 你的声音。
8: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9: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7: 他的声音。
10: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11: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2: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5: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3: 我是于洋，
14: 我是张晨，
13: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4: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5: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

0: 节目交广商道，我是张晨，
1: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车到底有没有断电？你到底就是有没有停在这个 P 档上面？他认为都是做到了。而且下车的时候还去拉了一下车门。我们可以看这个视频，他拉的是副驾驶和这个副驾驶后面的那个车门，
0: 对，
1: 确定是锁上的，然后他就离开了。那现在 4S 店呢给他的解释他不能够接受。
0: 其实我们刚才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去跟那个我们 4S 店的朱经理要确认呢，如果说我们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车门没有办法锁的话，对吧，那因为他有拉锁的这个动作，他已经门锁上，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断电了呢？这个跟油车相似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看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啊，在说，在争议。但是我们刚才在请朱经理解释的时候呢，时间不巧刚好在那断了，于是呢我们请我们的编辑啊，跟他交流了一下，我们现在把我们编辑转述给我们的朱经理的说法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朱经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在没有断电的情况下，主驾驶的门是没有办法锁的，然后其他的三个门呢其实是可以锁的。刚才大家于洋不是让大家看那个视频吗？他拉的是副驾的这个门
1: 和后面的
0: 那个锁，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并不能够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它里边就是断电的。
1: 这个是朱经理的说法。
0: 对
1: 啊，他认为他拉的不是主驾驶的门。另外呢，就是我们联系到朱经理的时候他也说，他们调取了后台的数据，发现驾驶人当时他的档位不在驻车档上面，就是不在 P 档上面，
0: 对，
1: 而在 D 档上面啊，在 D 档上面。后边副驾驶还有这个后边的门他认为已经锁上了，其实他的主驾门他没有拉。
0: 但是呢小金鱼这一条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他是反过来的意见。他说就算他呢插口上插了一个安全带，插了一个插口，那么那个档位是在 D 档上面，他识别还是有人坐在上面。那如果说我没有去脚踩那个电门啊，他的车也会启动吗？刚才解释了，这是一个蠕动的行为，而且它会随着时间的增加呢，它的扭矩会增加，导致了这个事故。他说就算这样的话，那他下车的时候他是怎么下去的？我觉得他后面这一个问题呢问得好，有点矛盾。如果我现在是处在蠕动当中，我开车门的时候作为车来讲它不应该有一个自动识别和保护的措施，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在动的过程当中他下车，他应该要断呢？
1: 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很蹊跷，因为看了完整的视频，这个投诉人他是第一次下车，然后绕着车转了两圈，然后他又上车，然后再下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发现车是发动的状态吗？然后他就走了，还是疏忽大意？这个确实是很蹊跷的。慧见你说两位老师现在的电动车各个厂家的设置不完全一样。他说我开过的比亚迪不熄火就可以锁车。埃安这个车呢不熄火就锁不了车。甚至呢就是但是至少呢锁车的时候双闪会跳一下。他认为呢这个车主要了解自己的车辆的性能。到底有没有熄火自己心里边也有数。
0: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大家提供的线索是有价值的。不过呢针对到每一辆车它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我们之所以分析这个没有断电的情况下能不能锁，是要看这个问题究竟是出在我们的操作上还是在车辆本身的这个问题上。其实最直接的方式我刚才还是说了，如果我们调取了数据，那数据能说话，我们就不必呢通过这个方式呢去进行了判断，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求呢这个厂家和 4S 店呢它必须要拿出数据了。你们自己看一下现在的争论，对于你们来讲不去拿出数据来进行澄清的话能够洗白吗？一定不能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求他们必须要

0: 认识产品质量问题，那么 4S 店承诺呢将会为苏先生来退换车。
1: 上个礼拜六吧，到我们店的，我们也沟通了一下，厂家的意思还是要去把油漆壳拆开来后进一步确认。客户呢也答应了，是可以同意拆，但是有个前提，我们给他一个兜底，如果产品质量问题，无论是发动机还是阀体问题，还是变速箱问题，我们都给他可以给他退换车。
2: 如果确认是质量问题，这个怎么界定啊？
1: 需要换配件，故障才能排除。他只要有涉及到要维修啊什么之类的，我都可以。
2: 退车肯定要涉及一些购置税啊之类的，那这个怎么算啊？
1: 这个可以，都是所有的费用我们都可以这边承担的。
0: 嗯，
3: 好。投诉人苏先生呢接受了这个方案，就是先拆变速箱的油底壳来检查故障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3: 那现在呢他和 4S 店呢会签一个协议，然后由 4S 店再拆车检测。那么后续那么对方也承诺了，如果说确实是质量问题的话呢，将会退换车辆。
0: 借这个案例啊，我们也要提供广大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不要急着付清尾款，办理保险和上牌手续一定要在确认车辆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大桥南路高架现在往长江大桥车多，短暂缓行，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继续保持畅通。快速内环只有新庄立交桥面车辆稍显拥挤，其他路段流量都很小。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和汉中路沿线部分路口车辆短暂排队，广州路沿线在省人民医院附近通行拥挤，稻城公路启迪大街往大省关大桥方向车多缓行，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此刻实时气温在26度左右。明天全市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在23到29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我在猜哈，今天肯定很多人会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这个中国男篮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在这场比赛当中，你对哪位中国球员的表现啊印象非常的深刻，也都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啊，也欢迎你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
6: 很激动吧，现在拿下肯定是非常非常开心吧，对对，这是一场对我们很重要的比赛，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我觉得还是相信我们的团队吧。我们上半场打得比他们好，他们上半场有一些很简单的球也没有投进，但是比赛就是这样，不可能有一方一直准，不可能有一方一直不准吧。然后他们下半场发起了反扑，所以还是要相信我们团队吧，然后靠防守，然后相信我们进攻，一个一个去跟他们咬。
5: 那么在赛后呢，主教练郭士强也接受了

0: 采访啊，在采访中他其实也说了一段心里话啊，他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支持球员，尤其是在球队发挥不好的时候。
1: 每个人的工作我都看在眼里，我非常感动我们那个团队啊，我们的团队每个人都是在为这个团队，为中国篮球去在努力的工作。在这里我想多说一句，替我们球员发发声。我希望不管是媒体还是自媒体还是球迷，能多支持我们中国男篮，多支持我们这些球员。其实他们每天真的付出很多辛苦，可能我们这届男篮可能有很多年轻队员，可能在我的备战洛杉矶奥运会这四年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也是很正常的。我说了，我说我们这团队每天都在做正确的事情每天都在做对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点困难，我希望大家还是多支持我们球员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好，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哈，对于昨天中国男篮的表现你会有什么样的评价，以及在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中你对哪位球员的表现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们都欢迎大家在节目中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这场比赛能够拿下来对于中国男篮而言真的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本场比赛过后呢，中国队也凭借着这场胜利巩固了 F 组第三的位置，掌握了出线的主动权。
2: 在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进行完两轮之后，目前中国队八场比赛5胜3负7，13分，排在 F 组的第三位。这个小组的前两名是战绩同为6胜2负的日本队和黎巴嫩队，韩国队、卡塔尔队和沙特阿拉伯队分列4到6位。如果中国队能够一直保持在小组前三名的话，球队将直接获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接下来中国队还有4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分别是今年的11月26号和29号。中国队将先后在客场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和黎巴嫩队。明年2月26号，中国队将回到主场与卡塔尔队展开对决。明年3月1号，中国队将继续留在主场对阵沙特阿拉伯队。
0: 好，这是刚才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哈，中国男篮接下来想要直接出线啊，所面临的形势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对阵的情况。接下来的比赛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呢，郭士强在赛后也是明确表示，由于和 NBA 赛季重合，所以呢，杨汉森是不会参加今年11月和明年2月的世预赛窗口期的比赛。好，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球迷们可能稍稍也是有一些担心，而且呢，在这两场比赛中，就是连续的这个这两场比赛中，大家还是看到了杨汉森在这支球队当中的作用哈。毫无疑问是不可或缺的球员。但是呢，杨汉森虽然不参加11月份和明年2月份的世预赛窗口期的比赛，与此同时，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其实也给球迷留下了一些其他的遐想。比如说，杨汉森他继续在 NBA 去历练自己，去我们开玩笑的说是去升级打怪哈。那接下来他会成长到什么地步呢？而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我们知道篮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项目，它是一个团队的项目。所以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即便未来的窗口期的比赛没有杨汉森，但是全队依然会全力以赴的。而对于中国男篮来讲，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挑战将会是10天之后开赛的亚运会的征程，杨汉森同样不会出现在阵容当中。所以郭士强也说了，中国男篮没有规划球员，要赢球必须靠团队的力量，无论攻防两端我们都要去打整体篮球。大家也可以在今天节目中一起来留言，来聊一聊哪些球员的
3: 状态。因为前几天我生病了，很难保持稳定的发挥，在场上一度感到有一些头晕，但是我今天能够做的就是全力以赴，看一看会发生什么。很高兴能够取得胜利，
0: 我们的手中。于阳光也说了，希望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中国男篮可以表现得越来越好也就看一看接下来的两个窗口期的比赛11月和明年的2月两个窗口期的比赛了。好，接着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而且划重点今天是在 节目中买一送一。

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小棕瓶，或者点击神最右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添加福利官领券，两瓶到手价699块钱。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节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那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啊，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选择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啊为您带来的天下体坛，也欢迎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稍后的时间我们将着重和您关注一下国际体坛。

江苏交通广播，大牌美妆宠粉限时购，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应季刚需，单支169，两支299。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洗卸二合一，单支168，两支318。海蓝之谜修护乳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74粒269。正品职工蚂蚁链可溯源。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抢福利喽！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
2: 去体坛的直播帖后面就是跟帖留言。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呢，我们也着重和您关注了一下中国男篮在昨天晚上哈，这真的是两分险胜黎巴嫩，拿下了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利，那从而呢把出线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说说看对于中国男篮的这个比赛的表现你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尤其是前面半个小时很多人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这个杨汉森的表现包括昨天杨汉森廖三宁王俊杰以及赵继伟最后这个给杨汉森的那个球，我觉得都是让大家印象很深刻的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在节目中来听听看大家的一些观点，大家的一些留言。
3: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2: 好，接着我们和您继续关注一下在美网的赛场上其他的一些国际选手的表现。在美网男单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复出的阿尔卡拉斯战胜了对手，取得了复出之后的大满贯的单打首胜。
4: 本场面对俄罗斯选手萨菲乌林，阿尔卡拉斯首盘一直在找回自己的手感，在第七局破发成功后，阿尔卡拉斯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阿尔卡拉斯开局就遭到挑战，萨菲乌林完成了这一场他个人唯一的一次破发，但逐渐找回信心的阿尔卡拉斯很快回破，并在第七局凭借这牌正手制胜分再次破掉萨菲乌林的发球局，以6-4再胜一盘。状态越来越好的卫冕冠军在第三盘没给对手任何机会，开局就完成了破发，随后以6-4结束比赛，大比分

0: 3-0击败萨菲乌林，取得复出后的首场大满贯单打胜利。我度过了很艰难的5个月，能再次站上阿瑟阿什球场，我很想念这里，想念这里的观众，想念这里的能量，想念比赛，想念所有的一切。我真的真的非常开心自己能够重新踏上赛场。
1: 此外呢，在昨天的美网正赛的单打赛场上也是爆出了大冷门。四届美网男单冠军39岁的德约科维奇历经4小时35分钟的苦战，总比分2-3被阿根廷选手纳沃内逆转，职业生涯第3次遭遇了大满贯的一轮游，也是他继2006年的澳网之后，时隔20年再次止步大满贯的单打首轮。
2: 首盘39岁的德约科维奇和纳沃内用时超1小时，世界排名第49位的阿根廷人在抢七局中险胜。随后的两盘，德约科维奇均完成关键破发，将总比分反超。比赛中，德约科维奇一度出现恶心、反胃、呕吐等状况，他的身体机能也开始失控，抽筋、疼痛、倒地等情况接踵而至。全场比赛，德约科维奇一共送出70个非受迫性失误，他无力扭转战局，身体、精神和情绪的多重消耗肉眼可见。决胜盘，德约科维奇绷不住了，他艰难的每赢一分，现场的观众和球迷都会献上雷鸣般的掌声和加油声。这一刻，这位塞尔维亚人泪目了，他的眼中噙着泪水，有感恩，

但历经加时赛，最终0-1不敌西班牙队，无缘卫冕。这场失利也成为梅西在阿根廷国家队的绝唱。也许有球迷说，从本届世界杯的表现来看，39岁的梅西的邮箱里其实是和你的。那么第一条线路呢，就是云南秘境落地自驾哈，11天呢，开启一场茶山和秘境的深度自驾之旅。第二条线路呢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进。南昌回，全程都是不绕路的。第三条是武陵三运，一脚踏三省，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一路可以穿越湖北、重庆和湖南。那么这三条呢，都是精心打磨的自驾这个自驾团哈，而且是非常成熟的自驾团，吃住都是安排到位，不用自己费心的去做攻略了。中秋国庆不想宅在家里，就可以跟着我们开个车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要了解更多行程细节，你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更多境内外路线及小包团及定制产品，大家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在节目中也看到大家在留言哈，说非常怀念哈这个梅西身披蓝白战袍的每一幕啊。他曾经毕竟是在阿根廷的国家队，尤其对于很多阿根廷的球迷来说，那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回忆。尤其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梅西终于完成了他的荣誉簿上最重要的一块拼图，而且自此啊，他也真的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球王哈。好的，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再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滴滴巴巴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呢是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好，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啊，我们希望各位可以继续的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

0: 后才得知孩子已经被骗。警方提示，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小众聊天软件视频通话的方式办理案件，更不会对涉事未成年人进行语言恐吓、逼迫转账。广大家长务必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及银行卡支付密码，同时要教育孩子，如果遇到自称警察的人要求转账，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父母，并且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1: 谢谢林玉在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2: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小众聊天软件视频通话的方式来办理案件，更不会对涉事未成年人进行言语恐吓逼迫。
4: 这里是96110，
5: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案件。民警呢火速上门紧急干预，精准的止损，成功的保住了群众的养老钱。来关注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呢，我们的民警收到了反诈预警指令，辖区有一名老年群众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存在资金被骗的风险。时间就是金钱，为了抢在骗子操作之前阻断风险，民警呢接到预警之后呢，就立即启动了紧急劝阻流程，火速赶到老人家中。见到民警之后，这位老人才说出了实情。不久前呢，老人接到了陌生人员的来电，对方说啊，你不慎开通了一个会员服务，后续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这一听，长期扣费啊，每次还扣800元啊，这老人就着急了。在对方一步步的诱导下，按照指示下载陌生软件，配合所谓的关闭扣费流程，不料操作完成之后，手机是直接黑屏，无法正常使用了。当时呢，老人还说到这个反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泰州。近日呢，我们的市民刘女士在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反诈中心民警的帮助之下，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识别出知心好友发来的照片是 AI 合成的。前段时间啊，反诈中心接到了辖区银行工作人员反馈的涉诈线索，客户刘女士以投资为由，刚刚买了1000克黄金，总价值高达90多万元，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接到线索之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刘女士劝阻。电话当中，刘女士坚称我购买黄金是用于投资，但是我们的民警没有就此作罢，坚持要求和她当面核实。起初啊，刘女士依然用投资来告诉民警，神情当中透着抗拒。但是细致的观察之后，核查之后，民警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这个刘女士呢是单身，3个月
1: 招聘正规兼职，工资日结。您这边找工作吗？
2: 是呀、啊、是呀、啊，您那边是什么兼职啊？
1: 很简单的。

0: 这个群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陌生的号码？不仅仅是家长群啊，我们这些什么物业群啊、
1: 工作群、
0: 工作群啊，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很多人在说我们曹警官好帅啊，曹警官不仅长得帅，办事儿也特别帅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吧，刚才说的是家长群的这样的一个收费，这个可能对于那种小学生幼儿园的孩子来说比较多，
1: 是的，
0: 初中生也有。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说大学生吧，大学生通常会遭遇哪些诈骗呢？
1: 大学生呢，因为随着这个新学期开学的临近嘛，那么他们为了按时到达学校，已经就开始提前的预订这个飞机票啊、火车票啊、汽车票的交通方式了。那么网络购票呢，无疑是便捷并且优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成为犯罪分子锁定的这个侵害的目标。那么近日呢，我们有一位大三的李同学就接到一通陌生来电，那么对方自称呢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被害人的信任，所以才可以更好的提醒到大家，然后预防。
0: 是，的确是这样子的。随着我们现在大水漫灌式的宣传，又是精准的一些宣传，其实老百姓的防骗的意识是比以往有所提升的。
1: 是的，是的。
0: 那这就是直接导致什么呢？就骗子觉得他没那么好骗了
1: 啊，对，
0: 对吧？
1: 确实。
0: 然后骗子现在要干嘛？现在他要打组合拳，他要把各种的一些诈骗方式组合到一起，不像以前只是说刷单。现在他不会说刷单两个字，他知道他说了刷单，老百姓就知道这是诈骗，但是他换一个马甲，用其他的一些名称来，就说到底骗子就是为了骗你袋子里的那几个钱。所以大家只要是陌生人跟你提到钱的，你就谨慎就小心啊。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 Live 上面留言，说说你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受啊。好，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继续回来和大家说说我们的这个学生朋友们在这开学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
1: 租金消费服务平台的小程序专属页面进行查询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35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3135。您所购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也会来贡献一份爱心。那么就以2元1注的体彩大乐透为例哈，有0.72元会成为彩票公益金，被广泛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推动教育助学、开展扶贫救灾等等众多关乎于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领域。所以呢，您购买大乐透是邂逅幸运的好机会，更是您随手参与公益、奉献爱心的便捷方式。但请您还是要量力而行，理性。3、5、5、8。那么看到刚刚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3、1、3、5、5、8、3。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2: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

0: 是食材工程处工作员潘潇孙宇。
1: 那本期开讲流程去完成，听题材，我们明天再见。
2: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3: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4: 各位好，我是龚振。
5: 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3: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6: 烟火日常，
2: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3: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2: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7: 欢迎你在下午的14:07来到上车吧兄弟。各位好，我是龚振。
8: 嗨，大家好，我是杨晓，是你的大兄弟呀。现在是不是流行这句话是吧？
7: 对，很早也就流行了。
8: 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正在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
7: 是的，今天呢我们其实要来和各位一起盘点一下九月份上市的新车了。
8: 对，那么这些车在九月份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市场表现，又会不会有一台车是你的心头好了？
7: 小米鹏程因为九月份它正式发布呢，倒是建议大家第一呢关注一下产品，它的整个的空间包括哪些功能是比较高频使用的。第二呢，它的发布会一定得看，因为雷总肯定会在现场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惊喜，
8: 看看大六座是怎么被讲好故事的。还有一点，原来小米的目标人群大家开玩笑都是年轻人嘛，对吧？现在能不能让很多的中灯老灯也去买小米？
7: 是的，它其实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打动人的地方是在于它自己提到的，就是很多创新设计以前都是百万级 SUV 有的，现在20万级的 SUV 有很多超乎想象的惊喜，这个惊喜到底在什么样的，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感觉，大家去关注一下。
8: 九月份的第一个流量车型小米鹏程啊。
7: 来，第二个流量车型也来了，这是和小米唱对台戏的智界 2X
8: 贴身打世界 RX 真的是贴身打的一台车，
7: 但是呢它打的不是鹏程，对吧，它应该是打的像预期这样的产品。
8: 对，小米预期很接近的这样一种造型，而且从目前的预售价上面来说，它可能打的还是小米预期的高端车型啊。
7: 是的，中大型纯电 SUV 预售价29.98万到39.98万，搭载4激光雷达矩阵，38个融合感知传感器，单电机双电机两种动力版本。
8: 实话实说，现在看到29.98万到39.98万的价格，预售价格，第一时间反应的是还真的挺贵的啊。
7: 我也觉得挺贵的，
8: 对不对？
7: 但是看产品，觉得这个从情绪张力上来讲还是非常具备的。
8: 关键你看介绍的时候，
7: 因为它也很法拉利啊。
8: 介绍的时候，我是 AMG 的这个团队啊来给我调教的这个底盘啊，当然是前 AMG 的这个，像是那种比较传统的主流。流的这种 SUV
7: 是的，
8: 但是又带着一点运动的啊，
7: 外形呢有一点保时捷的感觉，
8: 有一点 M6 的感受，
7: M6 哈，
8: 对吧？
7: 我觉得有点保时捷，但是内饰部分呢，它可能也没有做的过于激进，对吧？就还是偏传统的这种设计风格。
8: 但是你看它的尺寸就跟刚才的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智界的 iX 呢很像，
7: 是的，
8: 它是5.099米的车长，2.006米的车宽，3.07米的轴距，其实尺寸也相当了得啊。
7: 对，非常接近。是不是华为会对它的供应商有要求啊？就是你如果想要我的最新的鸿蒙座舱，你就必须得把车宽车长得做到这个尺度，
8: 你就得做这么大啊，
7: 要不然我这电线没办法布局啊。
8: 电线按斤称的，这是
7: 我也不是很多这个电缆啊电线啥的，我得在里面要布线啊，
8: 按这个框架来是吧？
7: 对呀，会不会有这个要求啊？
8: 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个车的内装啊给人的感觉跟之前的鸿蒙智行的内装就不太一样，我甚至觉得有点小米的意思
7: 啊。
8: 你看它中间那个圆方向盘的那种感受
7: 啊，
8: 对不对？
7: 那就是可能是他们的小私心了，对吧？就是也许像智界 RX 万一折戟沉沙了，没事儿，我还有启劲 GX7 对吧，我继续蜂拥而来，对吧？就是一个对手不怕，但是你挡不过无数个对手不停的向你进攻嘛。
8: 我是觉得启劲从目前的宣传来看，它改变了之前的那个 GT 的这样一种打法，GT 的打法不断的在强调。

0: 到自己的鸿蒙的属性啊，华为乾坤的这个相关的属性。但是在这台车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更多的宣传都是说，我支持后排20秒一键成床。
1: 是的，
0: 一键成床是它在主推的东西啊。
1: 是的，然后还有零重力座椅模式，它就要让你舒服。对吧，虽然外形很有情绪张力，但是内饰就一定要让你能躺下，
0: 对，
1: 让你要睡觉好好的睡，
0: 有床啊
1: 啊。然后另外它有辅助驾驶，就是 ADS5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四激光雷达的硬件方案。应该来讲这个东西其实也都是华为相对比较先进的硬件配置了。
0: 动力方面呢，搭载的是超级增程的动力系统，三电机，综合功率是最大功率是550千瓦，搭载的是67度的宁德时代的逍遥超级增混电池，也支持800伏的5C 的超充的技术， CLTC 的工况续航是385公里。
1: 是的，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这个车如果你刚刚觉得智捷 RX 不便宜的话，它更不便宜了。主销车型的售价区间是30到35万，顶配车型甚至要到超过40万。这个价格
0: 又是属于华
1: 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了。
0: 海蓝之谜呢，作为护肤界的顶奢大牌，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进价期非常长，所以给大家准备了3条很不错的自驾线路，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1: 第一条呢就是云南秘境的落地自驾了，11天开启一场茶山和秘境的深度自驾之旅，邂逅你所不知道的云南秘境。在西双版纳季节，踏入千年景脉古茶林，徒步蒙库大雪山，朝圣古老茶树，亲手制作专属的纪念茶，在世界最大有机乌龙茶茶山自由品名一路向北，沿着 G219 国道穿越边境片马，驰骋怒

0: 公里，后续还会推插混的版本。
1: 对的，然后这台车其实从外形方面呢，跟以前的汉会有很大的区别了，就是它会变得更加的运动和动感，甚至中部还搭载主动格栅，两次还设置通风口，是不是要拉去赛道去跑了？
0: 不知道啊，旗舰轿车啊，到底会不会去走运动风，咱们也得看。但是事实上来说呢，方程茂这一次在九月份要给出更大的一个招，就是它的方程 S 和方程 S 的 GT。因为到目前为止，身边有不少人就会觉得这台车可能已经并荣升自己的 dream car 了啊！
1: 啊，又是从外形上看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对吧？很对年轻人的胃口，跟之前前面的什么启劲之类的比呢？
0: 哎，我是觉得这台车最起码它有它自己的更锋利的原生设计，而且在造型上面，因为有腾势的这个超跑的这个前置，所以大家会觉得我用半价的钱或者是更低的钱能够买一个运动感差不多的车，会不会觉得性价比很高？
1: 我觉得对啊，关键价格23到28这个预售，这价格太有吸引力了。
0: 不过呢，就是之前方程茂的用户都是 SUV 嘛，现在在轿车领域当中到底有多少方程茂的用户能够买单，对吧？
1: 是不是直接就去扫荡小米速七和特斯拉 Model 3的用户的？
0: 不到，
1: 因为你23到28就是他们的直接的价格区间带啊，
0: 不到啊。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你看前两天我们也特别分享过，就是特斯拉在港澳地区是出了平价版的
0: 17万多嘛，
1: 17万多的 Model 3。那它为什么没有在国内上？也许是因为目前还有它这个市场的空间在这儿。如果比如说像方程豹啊，像刚讲的智界呀，还有包括像这个什么启劲之类的，全部都把这个价位段全部填满了，那也就意味着像 Model 3它就没有市场了。
0: 对，
1: 那这时候它再出一个杀招，是不是就是它的后手？
0: 咱们可以看一看方程 S 上来之后，这轿车市场得成什么？
1: 对，我会想的比较远，尤其像小米苏七，其实目前卖的也还行，但是像方程豹 S、方程 S 这样的车出来之后，对它就是一个直面的竞争啊。
0: 对，然后其实比亚迪的招还有呢，腾势啊，
1: 腾势就有点贵嘛，腾势 Z 嘛，
0: 我那太好看了，我跟你说，越看越好看，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车？
1: 这好看是因为它贵啊，这个不是很简单吗？卖60多万，它能不好看吗？
0: 越贵越好看，那这车上来之后 ，U 七怎么办啊？是个大问题、
1: 啊。U 七再贵啊。就还要再设计一遍，好像可以，那我再贵啊，你买吗？
0: 九月份另外像大众的 ID Era 8X 也会去正式的去上市，包括国产的奔驰长轴的 GLE 九月份的时候也会正式的上市。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车可以补充，我们后续呢陆陆续续再跟大家去做盘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欢迎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的方式跟我们多多的去进行交流。那在此刻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了。
0: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双屏的节目哦。
1: 是的，好，那我们就明天的下午2点再见啦，拜拜。
2: 车圈纷繁复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
3: 真假难辨，
4: 理性选择，从容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3: 上车吧兄弟，
2: 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4: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2: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
3: 智能出行时代， Let's go。

0: 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仰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懂车是一种能力，懂你才是一份心意，才是一份心意。

0: 改装完车，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意的。车管家在线，您的爱车，我们管到底。我们管到底。
1: 欢迎各位来关注，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车管家在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首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厨房里的五个坏习惯可能危害到全家的健康。啊，看看你有没有中招啊。第一个就是不开或者是早关抽油烟机。厨房油烟呢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一个主要来源，长期吸入呢容易引发咽喉炎、鼻炎、气管炎，严重的时候呢还有可能诱发肺癌。啊，烧菜烹调的时候前20秒你就应该打开，就是说你还没点火烧菜之前你就应该把油烟机打开，全程保持开启，然后你关火之后呢再让它啊运行个3-5分钟。这是第一个习惯，就是啊不开或者是早关抽油烟机。第二个就是用土榨油做菜。土榨油呢它没有经过精炼，杂质很多，烟点也低，炒菜的时候容易产生大量的油烟，而且原料还有可能混入发霉的粮油，被黄曲霉素啊来污染，你经常吃的话就会增加患肝癌的风险。所以呢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要选择正规厂家的精炼烹调油。还有第三个习惯就是烹调油你反复的使用，比如说你前天炸花生的油你已经反复 油炸了嘛，这个油太多了你就倒下来啊，接下来的烧菜啊或者做其他东西啊你都反复的去加热，反复加热呢它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和反式脂肪，再次烹调的话它会焦会糊会产生致癌物，这个残留的油脂如果二次加热也会产生有害的成分。炒很多道菜的时候每道菜之间都要及时的洗锅。最后一个坏习惯就是做菜的时候放盐太多。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摄入的盐啊不超过5克，但是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都超标，而且甚至是超标了2倍以上。高盐呢会损伤胃黏膜，诱发高血压，还会增加胃癌的风险。每人每天用盐不要超过1啤酒瓶盖，少吃咸菜、榨菜、火腿、腊肉、培根等等腌加工的食品。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以上的5个厨房里的坏习惯你中了几个。这些看来好像很平常的小事啊，如果咱们日积月累的话就可能损伤我们的身体，所以赶紧改，守护全家的健康。好了，关注了大家的健康之后呢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见面的环节呢是维管在线，今天也是会有2位嘉宾呢连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位是来自于南京市溧水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葛明超，另外一位呢是技术专家，来自于南京溧水交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张俊。啊，大家在自己啊汽车维护保养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或者说啊过度维修了、过度保养了，或者一个维修的这个故障啊，修了几次都没有修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维管在线，我们也会协助大家进行解决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是，首先是定期向社会公布网约车市场的运行情况，第二呢是设立暂停新增运力和恢复运力发展的开关阀，以合规网约车日均订单总量变化幅度、单车日均订单量、出租车里程利用率三项指标为依据，由市交通局运输部门每月动态监测并决定调控措施。第三是定期发布行业运行报告及风险预警，引导从业者呢理性评估市场风险。在管理实践层面呢，市交通运输局已经结合月度监测数据，科学设定月度新增运力额度，实现运力投放和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细则的出台呢，让南京网约车行业合规经营监督管理的工具箱模式啊，逐渐已经形成了。目前呢，南京市已经创新推出网约车合规码制度，实行一车一码，乘客扫码呢就可以查验车辆和驾驶员的资质信息，从源头破解线上线下人车不符监管的难题，明确了开放个人所有车辆办证渠道，满足条件的个人呢可以申请办理网约车的营运证，建立依托网约车保险协同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行业的协同监管，同时呢，严厉打击以私人小客车合乘名义从事非法营运等隐蔽性的违法行为。其中开放个人办理网约车运输证的这一个新规啊，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个人申办网约车的运输证啊，需要先取得南京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并且呢，要满足本人专属营运车辆无近期同责亡人交通事故、无行业负面失信记录、接入合规平台统一管理等要求。以四月投放为例，全市新增了1000辆网约车的额度当中呢，专项分配50辆面向个人，申请人呢可以在月度申报时段内提交申请，如果这个申请人数超额，将由交通部门组织公证摇号，全程公示规则与结果。中签人员呢需要在2个月内完成办证，证件最长有效期呢不超过8年。办法及细则呢，为非合规营运治理明确了执行标准和全链条的监管体系。新规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源头肃清了非合规的运力，强化了路面精准执法，挤压非法营运生存的空间。同时呢，也依托办法细则，南京建立平台驾驶员信用档案，将服务信誉考核与运力申请挂钩，对失信主体约谈整改公开警示。截至到今年的4月份呢，南京网约车人车双合规订单呢达到了98%，居于全国36个中心城市的第5位，非合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聚合平台呢一直是网约车行业管理的难点和重点。我们也了解到，细则首次系统划分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所有人企业、聚合平台公司3类核心市场主体的责任边界和服务标准。特别要说的是，细则呢对车辆所有人企业的经营服务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规范了聚合平台全链条监管责任，要求它严格核验接入平台资质，督促平台内经营者核验车辆和驾驶员的资质，并依法落实乘客安全责任投诉的首问负责和先行赔付责任。另外呢，细则还充分吸收融入了国家层面最新出台的算法价格监管法规，一方面呢引入
1: 它的这种服务质量没有跟上。
0: 嗯哼，
1: 为什么说到这一点呢？你看看前期呢，这边有一个工单，第一个呢，他是讲的就是在这个修完车以后，我们的负责人就对我们的车辆的这个车容车貌，他就是不懂得，发现什么呢？发现我们的车子上面有很多的手印，有很多的油渍，甚至有很多的灰尘根本就没有处置，对不对？
0: 这可能很多人反应比较多，是吧？
1: 对，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这个修完车之后，你就对。

0: 就没有对车辆进行清洗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你给到客户的时候，那客户肯定是不认可的，
1: 嗯哼。
0: 对，哎，你像比如说，其实汽修店它分一类、二类、三类，还有我们 4S 店。你看我们 4S 店它的这个处置，其实大家去过 4S 店都知道，它为什么进去之后会给你把这个车子的外检，包括后面进去之后它的车辆的这个保护，对不对？它的一次性套，什么都给你完善好，它就是去。其实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售后来讲，它是有一定要求的，
1: 是，
0: 对不对？
1: 那可能在这方面的话，社会修理厂有的时候做的稍微差一点。
0: 哎，稍微差一点。对，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像我们一个出修人，他就反映什么呢？反映我们这个车辆，他是什么呢？他是到修理厂，他不是修理，他是进行维保，正常的维保。他在维保过程中干什么呢？就是说，他比如说我要求正常的维保，那你维保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是不是要对车辆的整体的情况要进行一个检测，
1: 对，
0: 对不对？比如说我车子一般修理厂都是比较负责任的，就是说我去修我比如说这两天比如说暑假了，我带我孩子要出游，那我到一个修理厂就进行一个简单的把车辆进行一个
1: 安全检查，
0: 安全检查。那除了正常的日常的维护保养之后，那修理厂的技师都会对我车辆进行的一个所有的这个安全检会进行一个排查。
1: 对，
0: 那在排查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漏检。对，这个漏检说白了也是服务没有跟上，为什么呢？按照我们这个我们车辆的这个服务规范来讲的话，你首先要查哪些东西，对不对？你的查你的操作规程它是有规范的，并不是说你来了之后，哎，我就是来送个保养，那你就给我搞个保养，对不对？我轮胎不行了，你就给我看一下轮胎，不是这么回事的。如果说客户明确跟你提了，我就是来做安全检查的，那你安全检查你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这个东西肯定都是有规范的，并不是说你说哦，那我就简单的把这个事情面上的东西处理一下就好了，不是这么回事。这个投诉里面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就是他在这个维保过程当中进行了漏检，就是为什么呢？检查了前轮胎，也更换了那个前轮胎，结果呢，他自己回到家之后发现后轮胎的问题呢没有发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1: 不够仔细，
0: 对，没有查到，
1: 对。
0: 还是被自己发现的，所以讲，他说我都能发现，那为什么我们的修理厂就发现不了？这个投诉人家投诉的也是有道理的，对不
1: 对？
0: 对。然后还有第三个，当然有很多啊，我今天只是列举了几个。那第三个就是什么呢？不按照我们规定的这个，就是跟客户约定的这个周期，进行车辆交付。就说我答应你，这个车子，你如果说你出了事故或者出了故障之后，到我这边来修，我答应你十五天之后可以拿车。但是呢，这个约定了十五天之后呢，可能不能够及时的把这个车辆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周期能够完，通过就是这种具体的周期，答应的周期交付到我们的这个当事人手上。这也是的，为什么？这里面我们分析了一下，也有很多的原因啊。有的修理厂呢，可能生意比较好，确实生意比较好啊，
1: 对，
0: 这个、比较忙，他可能四五天确实他们
1: 来不及，
0: 来不及，但是这个你来不及的话，要跟客户提前要进行沟通好，是不是？
1: 是
0: 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有的修理厂呢，就是说，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呢，确实他有的这个车辆的故障呢，确实不够，就是在他的这个修理的利益上面呢，不够，就是在他自己看来啊，可能就是。挣不了太多的钱嘛，可能呢，这个车呢可能会暂时放一放，有这种情况，就是会出现一个什么呢？会出现一个利益大小的排序，
1: 对对，
0: 通过这几个情况呢，他会感觉到，哎，那你这个再等等，他因为他人员安排不过来嘛，首先他认为上一个这个今天，比如说今天进来一个车子，哎，这个车子好像。它的各方面的利润综合评价比较高，那我怎么办？我先把这个车子修好。
1: 对，
0: 对，那个车子可能说，哎，这个不急，往后放一放，那是期限到达不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也总结了一下这几个情况来看呢，而且说实话，近整个一个季度以来，类似的这种投诉还比较多。说明我们在这个服务质量这一块，我们的所有的修理。
2: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

0: 洒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

0: 维管在线。稍后时间我们要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来自于南京市丽水交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张俊。那么各位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异常的情况，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的，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你可以直接拨打8465-2997我们现场的热线，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你把自己是什么车，碰到的问题是什么，简单的描述一下，我们的技术专家也都会给大家一个回复的。
1: 我这个车啊，买来就一直在朋友的修理厂保养维修，这怎么越修就越不能用了呢？
2: 我车子总是抖，零件坏了不少，抖动依然存在，到底能不能修好啊？
3: 我车子同一个故障修了好多次了，故障依然在，我应该怎么维权呢？
4: 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交给我们，您尽管放心。您尽管放心。这里是维管在线。本节目由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精灵之声 FM997 联合播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张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张总您好。
5: 啊，你好。
0: 嗯，是啊。那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问题啊，他说他
5: 进气量偏低这个问题，如果说是这个

0: 涡轮增压的话，重点检查一下涡轮增压有没有故障，然后还有包括空气滤芯这一块有没有长时间没有更换过。
1: 空气滤芯。
0: 啊，对。
1: 那肯定很多人在保养的时候可能都机滤是肯定会换的，空气滤芯这个进气的地方可能很多人是不是会忽略？
0: 就要定期检查或更换。
1: 嗯，像它这个一个是查一查它的涡轮会不会有故障，然后看一看进气的这个空气滤芯。
0: 对，还有检查节气门。
1: 节气门。
0: 对，有没有这个积碳。
1: 嗯，他还说他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冷车的时候会抖十几秒，然后等灯转速呢会忽高忽低。
0: 这个典型这个故障多数因为机器门可能长时间没有做过清洗，然后导致的产生这种怠速抖动和这个进气量不足。
1: 进气量不足，然后这个转速
0: 比较明显。
1: 嗯。就是可能车子时间也长了，就是机脚垫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像这种发动机的支架，它也算是一个周期比较长的易损件吗？
0: 对，它主要它是橡脚垫嘛，它都存在一定的老化这个现。
1: 嗯，那一般大概多长时间？是跟公里数有关呢，还是跟时间有关？
0: 时间有。四五年左右基本上就会有老化现象。
1: 四五年左右，它这个跟公里数没有太多关系是吗？
0: 公里数关系不大。
1: 不大。嗯，好的，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啊。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车最近在等红灯的时候挂在空挡上面，转速表会自己上下跳，1000转掉到500-600又弹回去。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让他加点燃油宝，他说这个靠谱吗？
0: 燃油宝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并如果现象故障的现象严重的话，并不一定能起到多大的效果。像他这种怠速抖动的话，最好去检查一下，他就是检查一下节气门，还有火花塞。
1: 火花塞。为啥呢？为啥你会想到火花塞呢？
0: 缸内火花塞点火弱，它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故障现象。
1: 就是转速表自己上下游是吧？就是上下跳。
0: 对对。
1: 哦，那它加点燃油宝可能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
0: 对对对。
1: 嗯，好的，那这样子，张总最近有没有就是到你们那儿去修的车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也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案例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有一个车子是静电反应，然后说这个车子加速也是加速无力，加速无力，然后我们通过工人检查发现它在涉水的过程当中，这个空气滤芯已经这空气进气管
1: 进水了是吧，
0: 导致空气滤芯有一半潮湿，
1: 一半都潮了。
0: 对，然后这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南京，在南京，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不止于听。
2: 那你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学生党开学，对于像我们这种阔别校园 N 多年的人来讲，不算是一个坏消息啊。好吧，九月的第一天，我们是需要振奋一下的，所以我给大家分享一些好消息和好消息啊。你可以在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到互动直播间来互动、看图、留言都行。两种方式，一种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这个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另外一种呢是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好消息，现在置顶图的第二张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搜了一下，从9月1号到10月1号南京出发啊，到很多城市的机票价格，看到了没有啊，全部都是一字头啊，简直了。我当时搜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啊，因为8月份的时候机票还挺贵的嘞，但是9月开始呢，很多航线是放出了低到甚至一折的经济舱的机票，部分航线算上机件呐、燃油费啊，总价都不到300块钱啊。我就报几个数，你比如说从北京飞太原，算上什么机件、燃油，290块钱；然后南京飞重庆250块钱；成都飞芒市，这都已经跨境了啊，270块钱。但是现在你打开各大平台，你去搜索一下机票价格，全部都是这种特价票。你想刚刚过去这个暑假出去一趟多贵啊，你比如说去三亚或者是乌鲁木齐啊，咱们说远一点航线，那必须动辄大几千啊。现在你就算是去远一点地方，它也是一个叫比高峰时候腰斩再打折这么一个价格。所以你看，学生党开学神兽归笼，出行大军瞬间撤退啊！哎呀，所以机票一下子就便宜了，真好。你想，虽然这个机票便宜了啊，但是你不知道去哪儿，是不是也觉得有一点点意犹未尽啊？我是希望，如果你是一个时间相对自由的人，你可以最近策划一趟错峰游啊。错峰游呢，我认为它的体验感有三个特点。一个就是人少了嘛，那你去任何的景区不用再看后脑勺啦，拍照也不用排队啦啊，主打一个包场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舒服。说实话，夏天我是觉得不太适合出去玩的，人太多，然后又很热啊。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这巴士新生可以通过公众号来预约体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
4: 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
3: 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直播。半年回来之后呢，我要给你物色眼下的一个时令果子。现在照片三张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置顶了。汽车音乐风行榜说，哎，苹果姐啊，你这会儿请我们吃秋月梨了。我想告诉你啊，吃梨是没错的，但是这三张图里面没有一个是秋月梨啊。虽然这个名字好美好美，但是没有一张是。那这样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物色生活互动直播间先去看一看此刻的置顶图啊，你都能认得出来这个梨子是来自于哪里吗？因为中国的梨其实品种特别特别的多啊，它是梨这种物种呢，在华夏土地上已经生长了数千年，栽培历史追溯到甚至新石器时代，而且呢，在《诗经·秦风》当中就有记载，西周时黄河流域遍植梨树啊，甚至新石器遗址还出土了碳化的梨核，所以你这么一推算，就哇，这好几千年前都已经吃上梨了，而且呢，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这个梨它不仅。

服务的服，办理的办。所以啊，就是说大家是可以，首先你要到相应的非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个售卖店，你要先去问他，我这辆车是不是已经是预查验的车辆。预查验就是这个车在你买之前他就已经去做了相应的信息的输入，做了相应的查验，那这个时候无论是谁买这辆车，就已经是把前期的工作全部做完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要通过苏服办的 APP 当中，它就有一个就是非机动车登记管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板块。你呀，只要上传自己的身份信息，你不是买了这辆车吗？还有这辆车的购车发票，3C 认证，你就把它传上去。那审核过后呢，这个系统就会给你生成一个号牌，还有呢电子行驶证，是不是也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大家想说，那我这个号牌我怎么把它挂在我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呢？也很简单，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去进行一个邮寄或者是自取的方式。

0: 就是9月1号开始，电动自行车啊也会有新的这样的一些管理的方式方法了。但是呢，因为它是我们江苏省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说你看我们讲到的都是省内跨市没问题，你只要在一个省，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便民的政策就是能够享受得到。当然最后了，我们也和大家来讲一下，就是这次当新的规定出来的时候，也应用了这样的一个苏福办 APP。在这个苏福办的 APP 当中，那么非机动车的登记管理，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来使用这个板块。比如说它就可以来支持预查验的车辆做新车的登记，你就在这个 APP 上面来进行上牌的全程网办是可以的。第二个呢，也可以啊，在这个 APP 上面进行一个在线的查询，你就可以查到本人名下已经登记而且取得了全省统一的那个绿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的信息。第三个呢，就是电子证照的应用啊，在我们省内就可以来办理啊各种各样和电动自行车相关的业务，用这样的一个电子证照就可以来进行办理。所以说啊，这个苏福办我们要和大家来讲讲，省内的好朋友们，如果和车和驾驶证相关的信息，你就可以到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去进行处理；和电动自行车相关的信息，就可以到苏福办的 APP 上面去进行办理。这样一说，大家想说，哦，那我就明白了，哦，机动车和驾驶证是一个 APP， 而非机动车又是另外的一个 APP。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苏福办的这个 APP 会让很多的朋友关注它，使用它，而且啊也会用的越来越熟练。好了，姜伟刚才讲，他说，哎呦，君姐，你知道吗，现在外面又下雨了，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我们也谢谢姜伟把路面上的及时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说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再来说一说，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啊，大概是晚上的9点31分，有一个周某呢驾驶小型汽车到了
1: 鼓楼区的王先生留言说，想要给刚做完手术的父亲选购海参，帮助身体恢复。我们的野生进口海参从品质和价格上来说再是配不过。所有想要孝敬双亲、想要囤货养生、想要提前备好中秋佳节礼品的朋友，现在就抓紧订海参刚到货，不用299元一斤了，直接3斤618，买两组会多送一斤，7斤1236，划到一头才20多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下单锁定库存，冷链发货到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主下单口金赢。成人手掌大的海参划到20块钱一头，中秋十一体面送礼，也可以选进口野生海参。4007106109，哪些人特别推荐吃海参呢？一是刚做完手术需要术后调养的，第二中老年人换季固本的，第三男士补足精气神，女性润燥养气色的，大家都可以当做家常菜来吃。20块钱一头，吃大海参。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同步热卖中。海参超强的细胞修复能力是绝大多数滋补品难以比拟的，营养全面好吸收。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618块钱3斤到手，买两组多送一斤，就是7斤，只要1236。每周吃上一两根，这3斤啊，能吃3个月，7斤呢，能吃半年多了。单根成本才20多块钱，换来全家的好体质。野生进口的，每次到货不多，抓紧下单。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
2: 西安门隧道还有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进口车辆都有积压，中山东路新街口段、长乐路中华路路口还有广州路沿线车辆会有走走停停的情况，请大家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航空出行方面的消息。2026年暑运，东部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约1016万人次，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单月客流突破历史峰值，新增海拉尔、朝阳、釜山航线，南京至广州、重庆、昆明、成都、兰州等国内航线，南京至香港、首尔、济州、釜山等国际及港澳台航线出港客座率均超90%。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协力共振。997精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个车辆管理所，六个机关部门，18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出门现在基本上不带现金，哎，都是用这个电子支付，哎，然后呢，我们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们民警哎也是非常的哎负责任，然后呢就把他哎一个上网查有没有当天的这个机票，飞往云南机票，哎，然后发现有的话呢，他就先给他垫付，说我带你先买一张机票，你先回去，哎，等到呢你到家以后。啊，到家以后啊，我们然后再联系，哎，然后这样的情况，然后呢，也就顺利的，哎，就是把他送到机场。然后呢，今天这个，就这个被救助这个黄某也是非常负责任，然后打电话又给我们这个民警，哎，然后当然嘛，把这个机票钱呢也返还了，哎，给我们民警。嗯，但是呢，他也是再次的感谢啊，我们民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救助的行为。
1: 其实他那个时候蛮慌的，
0: 对，
1: 因为手机又不知道去跟谁去讲这个事儿。
0: 对，手机丢了之后，他感觉到非常的无助，哎，就坐在收费站，这个大厅里面，哎，他你说要开口借钱，你说现在借钱也不是那么好借，哎，然后呢，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有个建议就是，哎，如果说遇到手机遗失情况，哎，那你进就是要么就是找保安或者到派出所去报个警，哎，这样的话我们民警呢也会进行一个救助，包括保安师傅他也会帮你就是打电话报警，哎，至少呢我们有一个救助的渠道。
1: 我们现在其实在服务区也有很多的这个警务站，哎，
0: 对，有的
1: 大家是可以找到我们的警察的。
0: 对，就有的人呢可能性格比较内向，他不好意思跟人家沟通，哎，我们也遇到过在服务区里面能住一两天的，后来还是我们保安师傅发现了，哎，
1: 主动去问他，
0: 对，问他什么情况，他说回不去了，身上没钱。
1: 嗯，
0: 哎，我们也再次进行一个救助。
1: 嗯，
0: 哎，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哎，
1: 好的好的。所以说，你看，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暖心事的时候，也发现了，其实我们的交警，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如果见到，就像你刚才讲的，哎，他这一两天都在这个服务区，那就肯定是有什么事儿是需要帮忙的。你看，也都会是主动的去问，也不是说你来找我们，我们再来办，也是会双向的去了解。
0: 反正一句话就是，有困难找警察。
1: 嗯，
0: 哎，这个这样做就对了。
1: 是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啊。然后你看今天这个事情就已经做了一个了结了，我们的交警帮黄某啊去买了当天南京飞往昆明的机票，又把他送到了禄口机场啊，真的是好人做到底。但是反过来，黄某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城市之后呢，也表示感谢的同时，又把这个费用又还给了我们的交警。所以说这种就是相互暖心的状态，我信任你，你也信任我，嗯，就是挺舒服
0: 的
1: 啊。
0: 对
1: 的，嗯，
0: 然后第二个案例呢是关于驾照。大家呢不知道有没有关心过自己的驾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在日常的执行过程中啊，发现很多人对驾驶证这个状态，他不是非常的了解。就你的驾照，虽然说你考过了，考过拿到驾照了，但是它有一个期限。首先，它有个期限。第二个呢，如果说你在驾车的过程中发生一些情况，比方说你处理曝光比较多啊，扣分比较多啊，你满12分了。它会停止使用，就不能使用了。嗯，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扣留。就是你满十二分之后它会有一个扣留，或者说因为酒驾其他原因被暂扣了，还有呢被注销了。可能你长期没有去就是去年审啊，就会被注销。注销呢又分为注销可恢复，还有呢注销就直接注销了，就不能恢复了。所以说这个情况比较多的，最常见的就是正常。就是你要经常的看你的交管12123上面的状态，它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正常了没有问题，如果说它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情形了，就是不能开车的。如果说开车的话，有可能会按照无证驾驶来处理。所以说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也发现了，就是有的驾驶员确实对他的驾驶证状态他不知道不清楚。然后呢，你像我们这个徐某呢，他是因为驾照被记了12分，他就是严格来讲他就不能开车了。然后呢他自己也知道他要考试，多次考试，他考了好几次他都没考过去。他的驾驶状态呢已经处于停止使用的状态了。但是呢他还是开车上路。然后呢我们民警问他的时候呢，他呢第一个很后悔。第二个呢他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认为我这驾驶证有问题，我是不该开车的。但是呢

0: 后悔归后悔，哎，承认错归承认错，但是呢，他也要面临的严格的处罚。
1: 也就是说，第一个错误还没有把它完全纠正完，然后第二个错误又来了。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当我们的徐生警官他们在就是一线啊，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施驾人员去进行一个处罚的时候，他旁边还有他的爱人，他的爱人好惊讶，没有驾驶证了，就完全不知道
0: 他爱人。

0: 资深警官来到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那今天也是节目就到这里，下次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0: 好嘞，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号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时刻，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在南京路况监控大屏上来看，现在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车辆增多，车尾大概缓行20分钟。定怀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夹江隧道往市区方向也都是在缓行。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基本都还畅通，可以放心选择。绕城公路多个路段流量大，铁心桥段、石阳路段、马群段都是有长距离的排队。快速内环除了清凉门隧道到古平港立交这一段畅通以外，其他高架和隧道车辆都是需要排队通过。具体我们来看到应天高架的双向车尾分别在云锦路上桥口和大教场隧道内，凤台南路高架和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行驶感觉特别拥挤，时间超过了13分钟。还有内环东线和内环北线都是双向全线在排队的状态。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从新街口广场到龙盘中路路口这一段东西双向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另外北京西路往草场门大街方向几乎是全线缓行和排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9月1号发布通告，因新街口小四环综合环境提升工程施工需要，9月6号和9月7号每天的22点到46点，王府大街、汉中路到石鼓路段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9月8号和9月9号每天22点到46点，石鼓路在王府大街到丰富路这一段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还有9月10号22点到46点，石鼓路在丰富路到中山南路这一段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请大家注意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记得那个小光，
1: 你看
0: 在那儿跑，跑到那个海边，
1: 嗯，
0: 我后来想想还蛮后怕的。
1: 对，知道是跑步，不以为出去找孩子呢，只有孩子丢了才冒这个险，打个小灯
0: 出来。因为在那个路上，我跑过去之后大概4-5公里、嗯、跑回来，一共凑一10公里嘛。
1: 你看看，
0: 到了海边，就是在天没亮之前发生任何事情，
1: 嗯，
0: 连监控都没有。
1: 对啊。
0: 路上没灯也没监控，
1: 这个
0: 就是真是、
1: 嗯、
0: 谁好家伙，这对吧？你把我接到非洲当娘娘，
1: 哎，
0: 这我
1: 当娘娘干嘛呀？
0: 我就压寨夫人什么的，
1: 当大内总管吧，
0: 啊，是不是？我也不喜欢当大内总管。
1: 谁对你喜欢当娘娘？
0: 我也不喜欢。
1: 哎，
0: 我就不是害怕这个吗？
1: 你是喜欢当娘娘，
0: 不是害怕这个吗？
1: 哎呀，
0: 就真的，我去了之后，我就真的，
1: 你就知道，
0: 我后来回来就有点后怕这个事儿。
1: 知道为什么外国人少了吧？
0: 对，
1: 他们就老有这种作死行为，所以中国的安全感，我无数次看到外国人就是。拍我们那个夜宵大排档
0: 啊、哦，
1: 举个手机。
0: 你们知道现在几点了？马上就前面那个布条子
1: 啊、哦，我好像看过这个视频，
0: 他停在这儿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为什么呢？
1: 是国歌响了，
0: 国歌响起。
1: 对，
0: 他于是站在这儿，把这首国歌唱完了。
1: 对，
0: 热泪盈眶的冲线。
1: 对，
0: 然后有人就在后边说：“哎、嗯、呦，这大哥估计是第一名。”
1: 哎，
0: 啊，这啊，然后就在那儿等。然后说：“不是，
1: 嗯，
0: 这大哥是300多名
1: 啊。”
0: 他其实前面好多人已经过线了。
1: 对。
0: 他停下来就是因为前面1、2、3名在颁奖
1: 等国歌呢，
0: 国歌响起
1: 他就站住了，
0: 他就站住了在这儿、
1: 哎、这个视频除了这个类似的视频，比如说小朋友进校
0: 啊啊，
1: 周一升旗，不管你是进了校门还没进校门，
0: 只要听到了手中事情全部放下，
1: 然后敬队礼，
0: 对，
1: 哎，然后等国歌结束。
0: 对, 对，
1: 就这种深深的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和使命感。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就这种使命感，
0: 哎，这也是盛世的标准，
1: 盛世的标准，
0: 这很自豪的
1: 啊。
0: 笑里飞刀，
1: 嗯，
0: 笑里飞刀，
1: 笑里飞刀，笑里飞刀。
0: 北京去过一次，不想去第二次了。
1: 这是
0: 我觉着你可能没玩对，
1: 是不是？我去过好北京那么多次，我也是觉得出门太麻烦了。
0: 不，
1: 你随便约个什么啊，在哪儿？因为我不熟悉北京的地铁路线，
0: 主要你就是不熟悉地铁路线。
1: 对呀、
0: 啊，网上查一下什么都有、
1: 嗯。
0: 我觉得北京很方便，就首先啊，
1: 嗯、
0: 北京就是地铁，你想去哪儿几乎坐地铁全能解决。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1: 嗯、
0: 北京要玩呢，你可千万不要报一个什么团，
1: 哎，
0: 在北京玩千万不要，
1: 那不行。
0: 嗯啊，你到北京去玩去，你就是，而且你也不要想着说这一次既然我来了北京，
1: 我给他玩遍了。
0: 哎，我全是那些网上看过的、
1: 嗯、
0: 听说过的、传说的景点，我全部给他打个卡，那累死你。
1: 我按那个攻略走一遍，他你胡说八道，
0: 这肯定不行，这肯定不行。
1: 嗯、
0: 你比方说你去北京，你第一，真的，你要是真想在国庆节期间去啊，
1: 嗯、
0: 你告诉我你去几天，
1: 对，
0: 你大概你打算玩什么，我真可以给你一个特别详细的建议。
1: 嗯、哎，
0: 哎，你想玩民俗的，
1: 嗯、
0: 想吃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玩法，我告诉你，就是就在北京老城区玩胡同、
1: 嗯、胡同串子，
0: 胡同串子，你就串着串胡同，
1: 对，
0: 特别好。秋天的北京，
1: 哎，
0: 可就真是好玩了。
1: 对了，
0: 又好吃又好玩，因为秋天，
1: 嗯，
0: 真正到了秋高气爽。南京，
1: 对，
0: 到秋天11期间，说实话、
1: 嗯、
0: 热，
1: 哎，
0: 还热，
1: 对，
0: 但是北京已经感觉特别舒服。
1: 哎、
0: 啊，如果你们真想去的话，
1: 你要非要玩环球影城的话，就那一个地儿就没了。那可不呗，环球影城你过连预约再排队，你起码这个2天半。
0: 对对对，
1: 2天半到3天玩
0: 这
1: 一个地
0: 方。就是很多你必打说，我这个一来必打卡这个地方、
1: 嗯、
0: 那多了。
1: 对，
0: 你要预约。
1: 嗯
0: 啊，你比方说北京，刚才有人说军事博物馆要去，
1: 嗯、
0: 我就告诉你，我打小，
1: 嗯，
0: 我们北京的孩子们上学的小孩们，
1: 嗯，
0: 就是。春游必去的一个地方，
1: 哎，
0: 军博，
1: 对，
0: 就是军事博物馆，
1: 嗯、
0: 啊，现在要预约了，要去可以，挺好的、
1: 嗯，
0: 特别好，啊，什么你这什么北京的游园，你该去的去啊，你比方说颐和园，
1: 对，
0: 北海，
1: 嗯，
0: 该去的又便宜，
1: 对，
0: 门票很便宜，跟恨不得就是5块10块的，
1: 嗯，
0: 这样的地方啊，都很好啊。反正就是你们，
1: 其实是暑假都结束了，你在这介绍旅游攻略，
0: 哎、
1: 你早干嘛去了？
0: 不是马上11吗？
1: 哎、对
0: 不是马上11吗？
1: 哎、
0: 啊，你们南京赶紧，南京人赶紧出去啊！我在南京躲个清净。
1: 你放心，
0: 啊、
1: 南京就是南京人全都出去了，南京人也少不了。南京这几个，我跟你说，南京比北京这个好旅游的一个地方，就是南京几个景点相对挨着比较近，
0: 比较密。
1: 哎
0: 啊，你比方说去个总统府，叫必打卡3个点。
1: 总统府、夫子庙、中山陵
0: 都不远，
1: 嗯，
0: 而且一个地铁线全给你串了，
1: 对了，
0: 对吧？这还真是，
1: 所以南京呢，十一你放心，人绝对。

0: 也少不了，那个梧桐大道能把你挤死，那梧桐大道
1: 这十一期间的梧桐大道就真没法看了。
0: 哎，但是呢你要是抱着看小姐姐的心态去呢，
1: 哦，梧桐大道好多小姐姐，
0: 对对对，
1: 我前两天刚刚去梧桐大道刷了个半马，我跑步，
0: 对，
1: 全是一水的穿的漂漂亮亮的
0: 小姐姐
1: 照相。
0: 对，还有一个地儿哪儿漂亮小姐姐多呢？
1: 啊，
0: 颐和路。
1: 哦，颐和路，南京的那个就是民国建筑小区，
0: 对，
1: 颐和路，
0: 北京西路那个地方啊，北京西路，
1: 哎，
0: 你就看颐和路那个，哎呀，全是白，甭管，越晚上越多
1: 啊，对对对，
0: 晚上为什么？
1: 全是黄色的灯光配那个黄墙，
0: 它有那个小路灯，
1: 全是在那儿拍照的。
0: 哎，
1: 现在已经开始清理了，你知道吗？
0: 啊，清理了，
1: 就是晚上长时间在那儿喧哗拍照，好像有人管了。
0: 哦，对，人家住在里边的不行了，
1: 哎，毕竟那地方还有住家，或者说有这个宾馆。
0: 对。
1: 啊，节假日地铁跳不跳站啊？能不能跳？夫子庙肯定跳。
0: 对，夫子庙，尤其是灯节期间
1: 啊，
0: 过年这个期间肯定跳。
1: 但是十一不一定跳。
0: 对，
1: 但是呢，我告诉你，十一在北京哪站跳？
0: 嗯嗯嗯，
1: 天安门和前门这两站跳。
0: 对
1: 啊，你到北京去的话，你就东单下，
0: 嗯，
1: 往那边走；西单下往回走啊，基本都这样，因为天安门广场人太多了。都是经验啊！
0: 这旅游，因为确实秋天旅游，我觉得比夏天旅游要舒服，
1: 好太多了。
0: 对，
1: 夏天你去出去，你这外边一站，你一身，甭说一身汗啊，心里边一心的火，
0: 就是放那儿站，什么是节奏？
1: 想骂街
0: 还排队，我天哪，啥呀？这才几个人？
2: 玩什么玩意儿？
0: 哎，
2: 你说别出来，别管，待着吹空调不挺好的？讲讲，你出来之后你还赶紧吃个饭还得排队，
0: 让你走你还不乐意走
2: 啊？
0: 你走两步你就喊累，你真是的，带你出来可累死我了。
1: 所以现在网上说啊，说旅游搭子啊，说能找着一好的旅游搭子，
0: 对，
1: 太不容易了。然后家里边有一老人，
0: 哎，
1: 啊，有人老劲，我妈，我跟你说啊。太好的旅游搭子了，
0: 嗯，哦，
1: 到哪儿都不嫌弃，
0: 对，
1: 多脏多累就倒地就能睡，
0: 你说走就走，说停就停，
1: 吃什么都行，中餐西餐毫不吝，
0: 哎，
1: 到哪儿玩去，跟你说拍照，他拍的还比你好，
0: 你看看，
1: 这家伙就有这么一个旅游搭子了不得，我跟你说，还真是秋天是一个黄金，要么叫金九银十呢，
0: 对，
1: 特别好的就是这个出行，马上要临的一个是中秋节，
0: 中秋，
1: 嗯，然后就是。国庆节，
0: 对，
1: 这俩还离得不远，
0: 嗯，
1: 中间就隔两三天个工作日。
0: 天津市旅游热门城市，是，
1: 当然是了，
0: 太是了，我跟你说，
1: 天津，我跟你说，就是
0: 天津是这样的，你就订一个特别好的酒店就行，
1: 哎，
0: 其他的你就不用管，因为你一顿早点吃完了还要回去睡，吃完之后中午出去吃一顿还得回来睡，
1: 不是，因为晕碳。天津啊，要会吃的话，
0: 哎，
1: 你就奔着这一趟去吃就行了。
0: 对
1: 啊，连吃到晚上散个步就挺好。
0: 哎，
1: 都不用说非要到哪个有没有特别著名的旅游景点，谈不上。
0: 有天津人的地方就是景点。
1: 对，
0: 你但凡跟一个，你比如说坐马扎上的那个大爷，然后那个旁边什么遛狗的大娘
1: 啊，
0: 你跟他一聊天，你一聊，你哎呀，行了。我跟你说，我看天津的各种旅游的那种视频啊，最多的是什么呢？天津有那个各种景点，有那个三轮车
1: 啊，对对对，
0: 就跟三轮车上这大爷聊天，
1: 骑三轮车的大爷，
0: 他妈都知道
1: 啊。
0: 这是张学良故居，知道吗？
1: 啊，
0: 张学良，哎，那梅兰芳原来租界
1: 啊，你看看，
0: 我看过他唱戏，我爷爷跟我说他唱戏可好了
1: 啊。
0: 那马连良就不行，马连良到天津嗓子就破音，你知道吗？
1: 看看
0: 到天津就破音，哎，
1: 啊，
0: 前面那谁你知道吗？就一路讲，你就听他，
1: 就是导游。
0: 他
1: 还乐意跟你聊这个，
0: 哎，有天津人地方就是景点，
1: 对对对对
0: 啊，你放心，
1: 好，没来帮泰州也能看，
0: 嗨，
1: 嗯，对，是
0: 泰州故乡啊，我知道，
1: 就是，嗯，这是梅先生的家，
0: 对
1: 啊，泰州有梅兰芳大剧院吧，对吧？
0: 哎，来吧，嗯，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赶紧进来点，赶紧进来把站撤销一下。太快了，32了，这个
1: 不，32了，马上呢，稍后我们广告吧。
0: 对
1: 啊，缓一下，
0: 嗯，
1: 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进场啊。
0: 对，
1: 我们广告之后会继续回来，有请我们的女主播啊，
0: 来吧。

0: 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1: 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先来看一下绕城公路的情况。现在绕城公路呢有多个路段有大流量缓行情况，其中在花神庙枢纽附近、高桥门枢纽附近和马群段都是双向不好走。马群段往大圣关大桥方向徐庄出口附近，因为受到先前多车追尾事故影响，车辆积压会比较多，交通恢复呢还需要一段时间。快速内环中，内环东线和内环北线依旧是双向全线排队，特别是九华山隧道的双向通行会感觉更加拥挤。应天高架西面车尾在云锦路上桥口，东面是排进大教场隧道，同时影响凤台南路高架、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整个内环东线往应天高架河流的车辆通行。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南路和中山东路车多通行不畅，白下路、长乐路、中华路在部分路口车辆间断是有明显积压。过江通道中流量最大的是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尾缓行到古平港立交，其他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2026年十类40项民生实事项目中提出新辟优化30条公交线路，打造6条锦衣、孝商等重点区域公交微循环专线。在畅通农村道路路网方面，新改建农路80公里。那么南京交通部门交出了民生实事年终答卷，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新辟优化公交线路28条，改建新农路任务过半。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哎呦，小雨，你老琢磨干什么？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当他决定开始用技巧的时候，
1: 和我在和我。<笑>

0: 谢大家。谢谢。
1: 哎，我这个四川观察都来了。四川观察说：“哎，我看看，我们省会怎么了？这是，哎呀，我们这个省会怎么这个样子了？今天是，
2: 哎，这歌本来就长，我天哪，哎、这个，
1: 好好好啊！
2: 我的刑期还被延期了，哎呦，好吧，终于唱
1: 完了好啊，行，点到45000，
2: 行了，
1: 唱点新的高度啊，
2: 新高度啊，
1: 这是唱的，一串一串的。
2: 哎，无所谓，讲究一个随心所欲不逾矩，哎，
1: 就是驾驭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好的歌手啊，
2: 放松啊，
1: 就是松弛感，
2: 太松弛了，我天哪！我现在我整个脸皮都松弛了，我。
3: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4: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5: 何事不明？
4: 徒儿觉着

0: 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多云到阴，最高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30度，沿淮地区25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前不久，华为举办第三届鸿蒙生态大会，相关数据表明，当前鸿蒙原生应用已突破10万个，鸿蒙手机可获取应用超过40万个，应用丰富度已可比肩成熟生态，部分场景的便利度甚至优于其他系统。截至2026年8月20日，装载鸿蒙系统6的终端设备已突破8000万，预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突破1亿。这个数据增长趋势无疑让外界对鸿蒙生态的期待又加深了几分。市场调研机构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鸿蒙在中国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市场的份额达到 19%， 稳居国内第二大手机操作系统。业内有评价认为，今年这场大会不再需要为生态的生存基础做论证，数据本身已经给出了答案。未来鸿蒙生态还将有哪些布局？怎么理解为世界提供第二选择？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2: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4: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5: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6: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7: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8: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9: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2: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9: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0: 寻找真实自我，
11: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2: 文博数字活化，
9: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3: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2: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2: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4: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5: 上多金属矿床勘探呢，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初步估算呢，矿区同潜在的

0: 资源数超数个大型的铜矿规模，经潜在的资源呢超十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的铜金生产基地，成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此外，近期自然资源部发布了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 0.5 米。从此呢，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
1: 在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这样一组对比：同一区域不同卫星的遥感影像，在使用几何基准影像校准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
2: 不同卫星生产的影像，它们的这个几何质量是不一样的，也没法实现套合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明显啊，这个道路啊，这边是不连续的，它是有错位的。几何基准影像，影像图上面的这个房子的面积啊，包括这个道路的长度啊，它的方向啊，它都是非常准确的。
1: 据介绍，随着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数量快速增长，影像基准不统一，制约着产业发展。通过实
3: 话，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正在当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4: 综合来看，受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仍处在50%以下。但随着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再加上暑期消费稳步释放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上升等多个因素带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显示出制造业运行回稳，景气水平明显提高。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的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8月31号明显走高，升至2025年1月以来的高点。数据显示呢，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上涨3.9个基点，基于 4.756%， 为2025年1月15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上涨3.7个基点，收于 5.244%。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公布党史的事儿。在这次的鸿蒙生态大会上，也是第三届了啊，这个华为轮值董事长徐志军呢站在台上抛出了一组让全场屏息的数据。搭载鸿蒙系统的终端设备突破了8000万台，预计到今年的第四季度，也就是年底的时候，这个数字还会跨过1亿大关。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反复也提到过1亿啊，这个数字对于操作系统来讲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临界质量。当年想要做手机操作系统的不只是华为一家，大家都想成为继这个苹果的 iOS 和这个谷歌的安卓之后哈，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有多少进行了尝试呢？微软的 Windows 有他们的 Windows Phone， 然后这个诺基亚也尝试过，还有包括三星，但是他们都倒在了这个用户数达到一亿的这个数字门槛之前。所以这一次华为能够爆出到年底可能会突破1亿大关，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游戏这么简单了。那另外呢，也有媒体关注到哈，在这个发布会的背后，华为上半年的净利润的报表也是出现了，虽然规模有所扩大，但是净利润出现了下滑的 36.8%， 也让很多人去关注到这部分的支出究竟花在了哪儿。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通过复盘这场大会啊，通过徐志军公布的这一系列的数字，以及结合华为刚刚发布的上半年的这份财报，我们来一起看看当前的鸿蒙系统究竟走到了哪一步。所谓的给世界提供第二选择，它究竟是一句口号，还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现实呢？首先哈，我们来看一看这组核心的数据，8000万以及即将到来的1亿。徐志军在大会上用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比喻，他说叫核裂变的临界质量。在物理学当中，我们都知道，只有当核燃料达到一定的质量，链式反应才能够自我维持。那么在操作系统的生态当中，这个临界点就是1亿用户。为什么是1亿呢？徐志军也解释了哈，100万用户只是验证你们造的这个系统它能不能开机，1000万用户呢能够帮助你发现这个系统还有哪些 bug。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多方合力来完成的，有应用方的，也有这个华为鸿蒙生态端的，那派技术人员进驻到这个应用端的企业当中去共同完成这个搭建的过程。可以想见的是，华为在这个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这个我们无数的这个工作

人员一行一行敲出代码，才换来了今天一个一个纯血鸿蒙的应用。你要知道，应用如果愿意给你适配鸿蒙系统，它并不是义务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情分。那华为能怎么做呢？除了一方面伸出这个愿意搭建平台的这个双手之外，另外一方面就是用庞大的用户基数去吸引到这些还没有完成鸿蒙适配的应用。那比如，如果到年底真的能够达成这个1亿用户的话，我相信这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啊！有1亿人都在用着这个操作系统，那么极个别的剩下的那些应用有什么理由不完成适配呢？你知道，当这些应用都完成了鸿蒙系统的适配以后，当以后这个操作系统上都是这些原生的应用，那么无论是我们作为用户，它的体验感还有这个界面的交互，一定都会有一个更好的优化的体验可以期待，一步步的去解决它。这也是华为这些年一点点在做的事情。好，那如果说在这场发布会上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哈，未来越来越好用的鸿蒙系统啊，近在眼前，马上就会到我们的身边了。还有一点，我们要意识到，鸿蒙它也不仅仅只是一个手机系统哈。如果需要在手机系统里永远和这个安卓、iOS 进行厮杀的话，我们相信，结果见分晓的那一天不会那么快到来。所以在大会上呢，这个华为的野心啊，从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就被释放出来了。他们发布了一个叫"宏图计划"。这个计划，他们联合了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也就是 GIIC 发起的。华为全力支持了这个宏大的计划，希望目标呢不再只是你的手机平板这么简单，而是能够覆盖到你身边的所有和物联网相关的这些内容，比如你身边的路灯、工厂里的机床、医院里的病床，甚至是城市的地铁。这是他们看中的第二战场，也就是 B 端行业的应用。大会上我们也看到几个极具说服的案例哈，比如深圳地铁的红岭南站是基于鸿蒙的系统做了这个交通加鸿，在车站里把原本各自为战的设备全部连在了一起，打破了数据的孤岛。浙江浦江有1600多盏路灯装上了鸿蒙系统，实现了车来灯就亮，车走灯就暗，能耗降低了45%。深圳南山医院调研显示哈，在全球市场今年的第一季度，鸿蒙的份额是在5%左右啊，安卓呢仍然达到了73%， iOS 是在22%左右。那对此啊，目前在这个全球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可以说反馈是复杂的，也是冰冷的。我们也是在这个相关的公开的报道当中搜选了一些资料，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外界是如何看待当前我们鸿蒙的发展的。比如呢， BBC 就在分析当中指出，鸿蒙在中国以外的市场恐怕很难获得青睐，因为海外市场似乎更加习惯安卓的生态。新加坡联合早报更加尖锐，他认为鸿蒙可能会重蹈微软也就是这个 Windows Phone 的覆辙，死于生态树的不足。当然关于这一点哈，未来要想真的出海以后成为世界的第二选择，困难一定是重重的。徐志军本人自己也承认，如果想要在海外试点，目前最大的挑战是说服开发者支持这个第三平台，这是一个死循环。没有海外用户，那开发者就不来，开发者不来呢，也就没有海外用户。你说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这个 iOS 也好，安卓系统也好，他们在手机里面可以使用到在自己的所在的这个国家和地区用的那些经常使用的软件，那如果一旦换成了鸿蒙的生态系统，会发现这些软件没有完成适配，那用户会怎么选我们的心里呢也是会有所预判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的是硬币的另一面哈。阿联酋的一家媒体就认为，鸿蒙标志着华为在技术独立上有了重大的进展，这对于代表这个操作系统能不能用，1000万的用户是能够在这个体量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边用边帮你去发现一些问题，这个系统还有哪些 bug 反馈给这个开发团队的时候，才能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看到操作系统就会有几点几几点几的这个不断的一个升级，去把这些 bug 修复掉的过程。那么未来当越来越多的生态完成了这个鸿蒙底座的这个纯血鸿蒙的适配之后，我们相信整个的鸿蒙操作系统也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质的飞跃。当然目光也要看得更长远一点哈，鸿蒙的竞争格局一定不是在比和 iOS 和安卓谁更好用，一定是要向着这个全球范围内去打出中国的解决方案，给出中国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和观点。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了哈。

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教育部等七部门发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今天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迎来了开学，学校带来丰富有趣的开学第一课，首批2020年出生的小朋友也成了小学一年级学生。今年秋季开学起，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省教育厅表示，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稍后就会来和你具体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呢，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新学期那些藏在名字里的变化。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评论区一起聊聊你的看法。马上我们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更

0: 反映了当下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变化。你看，从春秋时期取名讲究五类六部，后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双字并盛用这种之字啊，再到唐宋时期逐渐形成了以辈次取名的习俗。从今年的发展来看呢，当下新生儿的名字也越来越强调个性化和文化内涵，相信每一个爸妈在取名字的时候一定煞费苦心，不仅要看怎么组合在一起好听，还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其实这些也都是寄予了父母们最美好的希望和嘱托。那当然呢，晚班车观察站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取名追求诗意好听的同时，还是尽量避开一些生僻字和难写的字吧。不仅是小朋友在学写自己名字的时候有难度，以后呢，在录入一些系统啊、办理证件的时候也会遇到一点麻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不知道你的身边还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呢？评论区可以继续一起聊聊。
1: 从独立书店的一盏孤灯，到话剧舞台的悲欢离合。从街头巷尾的非遗传承到小众圈层的文化共鸣，晚班车观察站在喧嚣后捕捉人性微光，体验多元世界。
2: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3: 科技、
2: 文化、
3: 生活
2: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3: 去行动，
2: 去迎接，
3: 去探索，
2: 去
4: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寻找技术普惠的答案，
5: 低空经济的蓝图中丈量未来出行的
4: 国潮出海的故事里听见东方美学的
3: 数字游民的背包中看见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2: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6: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2: 让思考成为习惯，
6: 让洞察
2: 照亮
6: 归途。
2: 晚班车观察站，
0: 此刻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5，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邀请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10111去旅行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推出的几条旅行路线，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云南秘境落地自驾11天的时间，还有9天的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以及武陵三运一脚踏3省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之旅。那目前呢这几条路线性价比都还是很高的，我们也是从这个4999元一直到10999元起不等，每一条都是我们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吃住都安排到位。中秋国庆不想宅在家，赶紧跟着我们一起去开车看大好河山吧。想要了解更多的行程信息，欢迎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7:56呢，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提醒大家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另外呢，在大蓝鲸 APP 上也可以搜索“晚班车观察站”收听播客专辑。稍后是杨洋和吕杰为你带来的健康晚间道。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晚间的20: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以及 FM997金陵之声，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改版全新企划大型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各位周二愉快，在下杨洋杨仔。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今天呢是9月1号，开学第一天，也是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啊。那么看到今年主题叫做践行三减三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什么意思呢？三减呢是指减盐、减油、减糖。上周我们特别营养科说过啊，三减是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 BMI 还有健康骨骼。看到呢是从被动治疗到主动预防，从要我健康到我要健康。所以今晚我们的健康晚间道也将从身边的小事儿，从我们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啊，来关注健康，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
0: 好，太棒太棒，一看就是非常健康的人念出来的词儿。
1: 是做了些功课了，
0: 字正腔圆。那个赵董董明老师，你来念一遍来。又咳了又咳了又咳了。这个天气转凉，我们节目组啊，就个别的这个同仁和同事啊，不幸这两天这个偶感风寒。当然，有的时候啊，一些事情是突如其来的，有些事情啊，就有点像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叫老慢病。就是在慢性的过程当中，遇到某些应急的情况就会出现。所以提醒大家，像你刚才说那个，我特别就是有
1: 健康生活方式啊，
0: 就是原来是健康要或者我要健康，你要去主动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啊。如果一旦说这个化被动为主动的话，你更好的能够占有属于自己身体的这样一个健康权和自己身体的这样一个掌控能力。
1: 是的。那么说到主动健康，那么看到今天我们大来宾也是很有来头的啊。我们来荣幸的请出肿瘤免疫治疗权威专家，也是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医院的院长刘宝瑞。刘院您好。
0: 欢迎刘院。请给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2: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晚上受邀参加省广播电台的节目。
0: 感谢刘院啊。
2: 是，谢谢。
0: 这个刘院医德高深啊，身份显赫。最重要一点，我对刘院的衣品特别欣赏。为什么？我觉得
1: 你说是衣服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啊，穿亚麻的男人一定是有品位的男人。所以各位，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的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跟我们这个大蓝鲸平台
1: 是
0: 啊，共同为大家打造的我们健康晚间道的直播间，大家赶紧戳进来啊！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蓝鲸。今天刘院也是在百忙当中去光临到我们的节目，所以提醒大家了，千万别客气啊！依然是老规矩。有什么样想要去在各个方面咨询的问题，记得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发送上来。
1: 我们先来重磅介绍一下刘院长啊，他不单单是咱们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医院的院长，也是南京大学
2: 的开展医疗工作，而我们的医院呢，是在急救创伤的全流程的诊疗过程当中啊，能够做到非常迅速非常便捷。我们专门有一位副院长来负责这项工作。那么把这个整个的治疗的这个整个渠道啊理得非常的顺，比如说病人到了急诊，到了急诊之后可能会需要很多包括外科呀内科呀部分很多学科专家们的协同为病人做服务，那么这个呢我们

0: 走得非常的流畅。
1: 嗯，
0: 哎，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我们还有几个病人，就是这个常见疾病啊，我们做得非常非常有声有色的，比如说是我们特别关注的血管性疾病。血管性疾病非常常见。
1: 嗯，
0: 比如说脑血管疾病，比如说脑出血，
1: 是
0: 吧？那一出现脑出血，你不处理不及时的话，就可能偏瘫呐，
1: 危及生命。
0: 对对对，而我们的神经外科在这个方面做的就非常棒，它可以及时的把出血的那个部位啊，把那个血给引流出来。
1: 嗯，
0: 引流出来之后的话，就减少很多脑出血的这种引起功能障碍的这些情况的发生。
1: 嗯，
0: 啊，这个呢在本地区都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
1: 嗯，
0: 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脑卒中，就说是脑血栓了。
1: 是
0: 不是啊，在这个方面我们做这个血管栓塞性的一个微创的诊疗这块，
1: 嗯，
0: 做的也是非常的好。
1: 哦，
0: 病人也蛮多的，也很信任，所以呢这个医生们特别繁忙。除了这个以外呢，心脏方面的疾病，心血管疾病也是非常常见的。
1: 是，
0: 而我们的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呢，我们有一个团队，有一个绿色通道，所以呢应该说每天呢都很繁忙的为病人的心血管疾病呢做这个梳理啊，做各种的抢救啊，各种及时的对应啊。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专科也特别棒，比如说我们的眼科。
1: 嗯，
0: 我们的眼科有很多很多省外的病人到我们的眼科来，
1: 哦，
0: 来做诊疗，
1: 来咱们宿迁医院啊。
0: 对，到宿迁啊，这个宿迁不是省会城市，但是我们有些学科做得非常的棒，是吧？除了眼科以外，我们还有一些鼾症，有些人呢是呼吸这个在睡眠过程当中啊，呼吸不顺畅。
1: 对，
0: 这个呢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啊，这样的病人还挺多。
1: 嗯。有些人还背个呼吸机。
0: 对，
1: 那种
0: 我们转病的组织形式上来讲呢，我们是医生围绕病人转，这叫换位思考，是吧？那么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个断章取义式的治疗，而我们希望有一个科学合理的人来看待，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健康人
1: 是
0: 就可以了。
1: 嗯，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了。
0: 说的对。
1: 是的。想问问刘院长，您长期深耕于难治型肿瘤个体化免疫整合治疗。那么说到这个个体化免疫整合治疗，其实很多听众不是特别理解哈。对，想问问您，什么叫做难治型肿瘤个体化免疫整合治疗呢？
0: 那个在我们心目当中啊，肿瘤治疗呢应该是两种层次啊。一种层次是呢按照那个指南进行做所谓标准的或者叫规范化的诊疗，但是呢指南呢不管什么病种的指南啊，它只能指引一部分时间。
1: 哦，
0: 那么除了指南以外，没有路子走了，没有指南指引了，但是人民群众对医疗的需求是无止境的。
1: 是，
0: 所以呢那就需要医生根据经验，根据方方面面的知识，再为病人想
2: 整个的这个身体状态是动态形成的，而且每个人，我是不是说的有点？
1: 你就想哥怎么把这么浪漫的事儿说得如此的健康？
2: 健康晚年闹，我们从临床方面可能给不了大家经验，所以就只能请这个专业的专家
1: 是
2: 来从
1: 很形象
2: 对，但是我们从思想方面，去更好的达成这个患者跟我们专家们的沟通，
1: 是
2: 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很浪漫轻松的方式嘛，
1: 是
2: 去理解，就是动态的这个状态当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你就知道哪怕是一阵疾风骤雨，它最后也会有晴空万里，就是再黑的乌云也会镶有金色的云边呢。
1: 对，
2: 哎，这种状态下就是我们现在专业的这些专家们在研究的方向和途径，而汇总了之后又会形成为前期像我们刘院讲的指南式的这样一个标准化甚至来说规定动作化的这样一个治疗方式。您甚至来说可能成为这样一个动态治疗当中的这个先例。
0: 个体化新抗原多表位疫苗用于防止黑色素瘤复发，
1: 对，
0: 这个结果是阳性的。
2: 哦，
1: 是8月19号刚刚宣布的。
0: 对对对对对，这个临床这是一个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啊，循证医学证据非常高。
2: 嗯，
0: 这个结果一旦得到政府的批准的话，我有一种预感，这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2: 嗯，
0: 大家都知道肿瘤的话我们怕复发，
2: 对，
0: 担心复发，有什么办法

0: 减少复发呢啊，说完之后说化疗，而化疗的疗效又一般般，
1: 嗯
0: 啊，你有一种疫苗，并且是这个病人自己的肿瘤所衍生出来的那么多抗原，
2: 嗯，
0: 针对性的疫苗，你让它防复发，并且是有充分的证据说它能够延迟复发，这还得了，不得了，
1: 原汤化原食。我们就这样理解，是吧？期待更多。
2: 跟你好精辟哦！
1: 来源于科技方面的好消息，
2: 是
1: 能够通过。
3: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
2: 过他的诊疗方案，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啊！
1: 你想啊，人的这个平常正常的生活状态哈，他都会就是瞬息万变，就像我们的心电图一样。是吧？如果只是一条线，那肯定是出现大问题，
2: 完了，
1: 对吧？但是今天或者明天，在后天，哪怕是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回家，你也发现你在轨迹当中会有不同的动线。
2: 当然，
1: 那一旦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毛病啊，我们称它为小困难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个病情状态可能。当然我们希望永远的是会向正向的方面去发展，可是一旦出现了一些负面的问题的话，那我们专业的医生们又是怎样去总结经验，他们又会如何依照自己这么多年啊这个在临床方面的一些心得，去给某一位朋友来进行定制化的个性化的然后去有区别性的这样一个服务和诊疗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跟大家掰开揉碎说清楚的事情。
2: 我们再来请出今天的重磅嘉宾啊，我们欢迎全国肿瘤免疫治疗权威专家，也是咱们百年的名院哈，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医院院长刘宝瑞，刘院您好。
0: 你好，
1: 欢迎刘院啊，121年的医院，
2: 是太厉害了，
1: 除了百年之外，还饶一个江苏交通广播，我们台也就20多年的这么个岁数啊，所以出现的人才啊，培养出来的这个名医啊，不胜枚举啊。可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进步，像刚才刘院兴高采烈的给我们带来那个好消息，
2: 是
1: 啊，让我们觉得振奋，科技改变命运，改变这个我们人类的生活，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和病症啊，可能它会也有自己的这个不一样的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变得错综复杂起来，
2: 这就是难治性肿瘤。
1: 它可能会有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出现。
2: 对，
1: 所以今天各位如果说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到来自于我们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医院的刘宝瑞院长的话，来，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的大蓝鲸互动平台，赶紧发问，赶紧请教，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发送过来。
2: 是的，也看到不少听众非常关注刚才刘院提到的癌症疫苗，特别对于黑色素瘤，也是目前最凶险的皮肤癌之一的黑色素瘤，有一个专项的一个整治啊。那么也看到他，我也查一下资料，他是8月份刚刚有2家知名的制药公司提出来的，他也特别提出来是 A 啊，
0: 治疗、局部治疗，包括放疗、微创治疗等等。这样的不同治疗手段的一个科学的组合，而这个组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一加一大于二，
2: 是
0: 就是协同，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如果一个医生是吧，或者叫一个医院一个学科是吧，他有足够多的好的治疗手段，那么你在进行科学的或者叫个体化的整合的时候，手段就多，疗效就能好一点。
2: 所以是为什么无论是南京鼓楼医院还是咱们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医院，患者会那么多的一个原因了。
0: 这也说为什么我们实行中心制啊，就是不管是南京鼓楼医院还是宿迁啊，就是鼓楼医院宿迁医院，我们都对肿瘤的治疗我们实行中心制，就是多种治疗手段掌握在一个团。

0: 队的一生当中，
1: 嗯，
0: 这样用起来就非常顺手。
1: 是
0: 我们喜欢说，我们抗敌，我们打敌人，我们需要集团军作战，
1: 嗯，
0: 啊，你单纯陆军、单纯海军、单纯空军相互不隶属，这个治疗效果不，这种打敌的效果啊，打击敌人的效果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的。
2: 嗯，
0: 但是集团军作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抗肿瘤也是这样的道理。
2: 嗯，在中医讲叫君臣佐使，对吧？就是主力部队，然后呢，地面部队啊，包括这个后续部队，包括围剿啊，协同作战才能够把这个根源去除。
1: 嗯，
2: 来吧，我们敌人来了，就在我们这个大蓝鲸平台上，我们先趁热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1: 嗯，
2: 我们听众想要咨询一下我们的刘院啊，刘院，这位朋友说他家里人曾患有晚期胃癌，然后标准化治疗之后出现了耐药，还有免疫相关的这样一个治疗机会吗？也就是之前用标准化来治疗。
0: 嗯，是这样，免疫治疗呢目前在标准化治疗当中也有体现。
1: 嗯
0: 啊，那么这种体现的话呢，提高了传统的包括化疗的疗效，但是呢如果一旦耐药的话呢，胃癌的治疗是很艰难的，因为它的一个特点呢是腹腔内剥散。
1: 嗯，
0: 腹腔内剥散的话面积很广，又影响进食，所以呢病人的体力状态就比较弱，所以呢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情况下，我们就很想啊，像我们的工作习惯就是很想在针对病人的肿瘤组织多查一些治疗性的靶点。
1: 嗯
0: 啊，我们选择，如果尽可能的话，我们选择相关对应的靶点来选药。
1: 嗯，
0: 那么药物的视野呢，我们可以超越目前在胃癌上常用的那几个药，而是选择我们能够可及的药物的对应的靶点，我们都查。
2: 嗯，
0: 我们有些时候会有奇迹发生的。
1: 嗯，
2: 也就是说这个之前曾经有过的治疗方式它固有它存在的意义，那接下来一轮的治疗方式可能要去全新的先了解一下。
1: 嗯，
2: 之前一些用的什么药啊，
1: 嗯，
2: 对吧，有没有这个之前啊耐药的药会出现在下一轮的，下阶段的这样一个治疗当中。
1: 嗯，也看到提到肿瘤治疗大家也非常关注啊，像看到此刻我们大蓝鲸上好朋友吴止修在说，他知道呢其实有一些肿瘤患者后期疼起来是非常疼的，可能止疼药都不太管用啊。也看到云海漫游在评论说，胸肿瘤这块呢包括这个疾病啊分很多类型，治疗方法也不太一样，但是也挺令家属觉得很忧心啊，很头疼的。
2: 嗯，所以今天我们用到一个词嘛，就是请刘院帮我们抽丝剥茧，是吧，去把这些事情分门别类。
1: 嗯，
2: 然后用经验也好，包括这个最新的科技也好，去帮大家去解决内心的那份困扰和实际的这样一个临床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啊，说起来肿瘤疼痛的这个事情啊，各个医院都特别关注啊。我想特别提醒一下，在这个领域的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一点啊，已经这个放射治疗是在医保范围内的。
1: 嗯，
0: 那个单纯的止痛药，哪怕强止痛药其实都有副作用的，
1: 是，
0: 而放射治疗止痛的话确实副作用很小。
1: 哎，刘院给个新的方向啊，也新的希望。
0: 对，就不要忘记有这么一个止痛的方式。
1: 是，感谢刘院。那我们再来看到很多听众包括家属包括患者非常关注的抗癌的新希望啊，刚才没提到有癌症疫苗，还有您特别专长的个体化新抗原疫苗，现在热度也是很高的。
2: 是的，
1: 就想问问您，到底什么是新抗原疫苗，现阶段在临床上应用程度如何呢？
0: 好的啊，说起疫苗呢，100年前就有这个概念。
2: 嗯，
0: 我们出生就开始打疫苗，那是针对细菌和病毒的。
1: 对对，
0: 但是呢人们一直想用这个疫苗的这个思路来治疗肿瘤，或者防止肿瘤发生该多好啊，是吧。愿望归愿望，现实确实很冷酷的。直到最近10年左右的时间，基因测序、基因突变的检测成为一个常态化的临床实践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肿瘤做基因测序了，一测就能发现出很多的基因突变。
1: 嗯，
0: 并且这个突变的风度、突变的部位等等各方面都能够获得。由于基因测序成为临床实践当中的一部分的内容了，
1: 嗯，
0: 衍生出来的针对性的疫苗， 那么我们就可以称它

0: 谓新抗原疫苗了。
1: 嗯，
0: 什么叫新抗原呢？就是基因突变产生的正常细胞没有的那个抗原。
1: 哦，
0: 啊，这叫针对性特别强，但是一个还不够，主张一组，所以叫多表位。
1: 嗯，
0: 啊，那么有一组的已经是需要住院的啊，严重的毒副作用大概还有3%的概率，所以说免疫治疗并不轻松啊，但是它副作用出现的时间和化疗完全不一样啊，化疗出现副作用的时间大概是应用48小时到一周，
1: 嗯，
0: 这段时间是最难过的。
2: 嗯
0: 啊，后续呢再有一点血象的这个问题的话呢，2周之内一般都恢复了。
1: 嗯，
0: 免疫治疗不是这样，免疫治疗往往是一周之后才出现相关的事情，
1: 嗯，
0: 一周到一个月或者一周到2个月这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病人往往是在家里啊，他不在病房啊。
1: 对，
0: 所以说对于应用免疫治疗的患者，我们都会交代啊，遇到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你一定要联系医生，一定要到医院里来，并且你最好找你给你诊治的那个大夫，因为他熟悉，因为他是专业的，他熟悉，
1: 知道情况。
0: 对对对，所以呢对副作用的管控是不一样的。
1: 嗯，好。
2: 那很多朋友可能也在担心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已经做完这个手术肿瘤的病人什么情况下要考虑免疫辅助的治疗呢？刘院，
0: 哦，
2: 嗯，
0: 其实呢这块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讲究证据啊。其实我在门诊的时候啊，在病房的时候啊，经常和病人聊天的时候，我也是在这个给病人这个解忧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讲证据，就是说没有证据的时候呢，在这种手术之后辅助性的治疗阶段呢，我们不要扩大化治疗，啊，因为任何治疗包括免疫治疗它都有一定副作用嘛，所以呢要有以证据为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推荐，是吧？那么免疫治疗什么情况下能够很好的应用呢？就是对一些特殊的有可能出现疗效特别好的这部分人群，我们要有一个特殊的关注，之后呢在恰当的时期，在恰当的时期有一个恰当的应用。免疫治疗很有意思，它对不管是什么病种，它对一种特殊类型的病人是特别容易见到效果的，这叫做微卫星不稳定性的恶性肿瘤。
1: 嗯，
0: 啊，那怎么才能知道微卫星不稳定性呢？
1: 嗯，
0: 各个大医院的病理科都能查。啊，
2: 嗯，
0: 哎，这个现在检查这个手段都是很普及的，是吧？但是你不查你就不知道，
1: 是
0: 吧？哎，一查你就知道了，它是具有这样的特点，那就可以了。比如说肠癌，大概1/5的病人会是出现这个情况，
2: 嗯，
0: 啊，肺癌也有部分病人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基因型，
2: 嗯。
0: 那你出现这样的基因型，你心里就有底了，万一需要的时候，免疫就可以上。为什么？因为它大概率事件有效。并且一旦有效，持续时间还很长。
2: 嗯
1: 嗯，
2: 所以了解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是我们今天从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是重中之重啊。刚才刘院跟我们讲到了两个字，叫做证据。
1: 嗯，
2: 是吧？我们在网络上啊，有很多的说法，有很多的方向。我们今天也想留一些关于刘院给予的证据，来康养周药剂。

0: 一点免疫促进剂啊，我觉得这样无可厚非。
1: 嗯嗯。
0: 那么狭义上的免疫治疗呢，可不是这样。
2: 嗯，
0: 狭义上免疫治疗是仅仅针对肿瘤病人的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免疫治疗。
2: 嗯，
0: 我刚才讲过，这种特定的免疫治疗的副作用，有一部分人群是不可忽视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比较严格的掌握适应症。
1: 嗯，所以还是要遵医嘱啊，还是去我们大医院去看一看啊。
2: 嗯，
1: 好，再来看到第二个也是比较热门的说法，说得了恶性肿瘤之后啊，只要等待新抗原疫苗就可以不用做手术，是这样吗，刘源？
0: 不是这样。新抗原疫苗呢，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最早做的了啊。我们最早做的是胃癌防复发的新抗原疫苗。
1: 嗯，
0: 根据我们这么多年对对疫苗的认知啊。疫苗是综合治疗的一部分，它更容易发挥作用的阶段是防复发，
1: 防复发，
0: 防复发。而它在防复发以外的阶段的话，它可以起到一个相对比较弱一点的帮手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它还远远到不了成为主力军的作用，它更替代不了手术。
2: 嗯。
1: 嗯，
2: 好的啊，时间还有一点儿，
1: 嗯，
2: 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大连跟平台上朋友的问题啊。
1: 好，
2: 哎呦，这一看就是一位来自于我们苏北的朋友，
1: 嗯，
2: 说问到了，说苏北地区有这个肿瘤患者想要做免疫相关的诊疗，在宿迁本地就可以完成，还是需要前往南京本部呢？刘燕，
0: 嗯。其实我们江苏整体医疗水平还是蛮均衡的，是吧？
2: 嗯，
0: 江苏真是蛮好的，非常好的一个省份啊。各种信息交流的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显著性差异。
1: 嗯。是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无论是选择咱们南京鼓楼医院集团的宿迁医院，还是选择鼓楼医院的南京本部，都是可以的，是吗？
0: 都是可以的。
2: 哎，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宿迁的兄弟姐妹健健康康的。
3: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为青春留一盏灯，
3: 为青春留一盏。

0: 为青春开一扇门，
1: 为青春开一扇门，
0: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1: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因你而在，
0: 因你

0: 21:02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同时也通过你把我的声音调小干嘛，我的声音要大一点我才能听好听到我的声音，对啊，同时我们也通过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ve 向各位进行现场直播。我是陈杰斯。
1: 各位好，我是关心你的听力健康防止出现啸叫把你的耳朵炸掉的张端。
0: 没事，我没多久我就要退休了，对。
1: 明天可以吗？不是，
0: 可以啊，我就安享退休生活。对，
1: 退休工资应该不会很高吧，如果提前退休的话。
0: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问过。
1: 会很低哦。
0: 我干嘛要提前退休啊，我熬到我自然退休不好吗？
1: 你自然退休可还不是说只有几天的事情哦。
0: 对啊，就是十几年的弹指一挥间。对，很快。嗯，世间万物都很快。
1: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哪个阶段你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0: 我觉得是从毕业之后到30岁之前这段时间过得特别的快，我感觉还没好好享受就已经30好几了。
1: 因为你知道吗，每天那个时候你这东西和任务和活动太多，
0: 对，
1: 然后一项活动扯你三个月之后再做三个活动，好，一年过去了。
0: 是的，你说的一点都不错，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停止这个就忙碌的脚步。
1: 你小时候有没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老师跟你说1分钟有多快，比方说老师现在就计时跟你聊天，就是1分钟很快就过去了，然后呢老师让你们什么事都不要做，就坐在那儿发呆，然后等1分钟，你会发现1分钟特别的漫长。
0: 是的，对，这就是有这个对比的结果才知道时间过得快和慢。
1: 人就是要忙起来嘛。
0: 一晃今天也星期二了，对，马上这个周末的这个也一个星期要到了，对，所以时间还是非常的快。
1: 你有点太。不是，这才星期二了，怎么就
0: 明天星期三就像过座山，就是这样的。
1: 对，星期四、星期五我请假了，我先跟你说一声。
0: 啊，星期四、星期五你不在啊？
1: 开学了，暑期终于结束了，我终于可以出去玩了，因为没有人了。
0: 哦，对对对，
1: 对呀、我花了快将近有7年的时间，才终于接受了，就是夏天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好的这个事情。
0: 那请问一下，就是周四周五我们有嘉宾来吗？
1: 正常排班是有的
0: 啊啊啊！
1: 对，你不要担心，
0: 两个还是三个？
1: 两个一般是
0: 好啊、好的好的。那如果有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可以多请两个来
1: 啊，太好了，
0: 有开学的人来了嘛
1: 啊，对对对，我们也要发动一下开学的这些爱唱歌的好朋友们，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好啊，我们介绍认识一下两位嘉宾。
2: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芷
0: 啊，欢迎小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心雨。
0: 欢迎心雨
1: 雨
0: 啊，雨
1: 第一次见是吧？
0: 是的啊，也是你的学妹是吧？
1: 对，他们俩一个班的
0: 啊、
1: 你俩一个宿舍的吧？
2: 不是，不，这是我们班团支书。
0: 哎呀，
1: 这是他们班班长。
3: 卸任吧、
0: 班长好，对对对、
1: 对，这是华侨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对，
2: 主席好。
0: 一个班的精英，一个班的领导，班子都被你连锅端过来了。对呀、面子真的很大，
1: 不要夸我。他们当时都主动加我的。
0: 希望你们以后，希望你们以后回忆起这段岁月的时候，不要痛恨你们的师哥。
1: 他们不接话，他们不接话。
0: 你们师哥就是这样，就是非常
1: 敏感多疑、
0: 小心眼的人。你们但凡有个细节没跟上，他们就会说：“天哪，他在想什么？”就是这样的。对，
1: 我非常害怕大家讨厌我
0: 啊、哎。他就说我教你一件事情，可以最短的时间，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就是激怒张端老师。你回去，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把他、朋友圈对他屏蔽，他就会立刻把眼睛瞪圆看着你。对对对，
1: 我想说，我做错了啥？你要屏蔽我？就一点师生和师长的情分都没有了吗？
0: 你看，你还没屏蔽呢，就他就开始讨伐你了。
1: 这个谁证明我要开吗？我不知道。
3: 上威胁了，
0: 是上威胁了。对
1: 啊，不，我开肯定是会开的。但是狠话我也少说。不是，你觉得合适吗？如果是你的学生，比如假设啊，就跟你关系比较好的，突然把你屏蔽了。
0: 屏蔽了我就问他，我今天还看到有一个男生，他突然就看不到他朋友圈了，我就直接问他了，我说你们俩是不是分手了？他说啊，什么意思？我说你跟女朋友是不是分手了？他说没有啊。我说那我怎么看就看不到你朋友圈了？他说哦，我最近没发都清空了。我说是不是分手了？他说反正就是吵架了。
1: 你说谁？张宇航？
0: 不是另外一个朋友。你看我看不到我就会直接问他。
1: 你这周邀请张宇航吗？
0: 欢迎他来。
1: 张亮今天又给我发信息了
0: 啊，说什么？
1: 反正
0: 周五的时候能不能请他带这个女孩一起来？
1: 可能没有机会了。
0: 为什么？
3: 张宇好有
0: 啊，就已经没了
2: 啊？
1: 用他的形容是两个字：断联
2: 啊。
1: 且加一个字，加一个字在前面做补语，被断联，一个动词啊。
0: 哎呀，
2: 这个女生我们认识吗？
0: 你可能不认识，对，
1: 我不知道，你得问他吧。
0: 但是说老实话，我觉得就是那句老话，网络上有一句老话，我觉得就是一点都就不差，说的非常的精准。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哎、
1: 我跟你讲实际上这周啊，这周张宇航只来一天，就是周五。
0: 好，来了之后好好问他，问问他，他如果 不想被断联的话，他也可以邀请他来上节目啊。
1: 那你跟他讲哎，
0: 你跟他说哎，对不对？你跟他说，你说杰斯老师，听说你现在的状态，想邀请你和他。
1: 宇航，你那个先别昏头了。是这样的，杰斯老师说，你还想不想有这个机会破镜重圆？他邀请你周五把那个女孩带来上节目，速回啊！
0: 就凡事是这样的，就是我在我漫长的这种跟年轻人打交道的过程，跟年轻的情侣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啊，有太多人是因为上了我们的节目而分手的，因为上完之后呢，就突然就醒悟了，说杰斯老师说的对，然后我要跟你分手。
1: 你能不能讲点好的，也稍微鼓励一下他们？
0: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因为我就是挽回了濒临分手的状态，最后走进了婚姻殿堂。
1: 谁？你撒谎？
0: 有，真的有。
1: 有我认识的吗？
0: 没有你认识的很多。我赢了之后，我就最后就打出来的时候，我就狠狠地攥了一下拳头。
1: 嗯，
0: 对，真的特别棒。我们希望他第二轮能够获得。第二轮现在对谁知道吗？本西奇还是
1: 本西奇？
0: 普丁赛吧？
1: 啊、哦、不，今天晚上打
0: 啊，他们还没打是吧？
1: 他们今天晚上打，对，
0: 本西奇是不是那个奥运会的亚军啊？
1: 冠军？
0: 什么？
1: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本西奇 from Switzerland。
0: 那巴黎奥运会的亚军叫什么来着？
1: 那叫维基奇。
0: 哦，对对，他们奇太多了，因为我有点分不清楚。
1: from Croatia，
0: 对，
1: 克罗地亚的选手
0: 啊，我以为是就是如果是本西奇的话，那就是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冠亚军对决又产生。
1: 我现在我跟你讲，就是我严重开始预估啊，今年的中网又会非常的火爆。
0: 为什么？
1: 因为第一点，郑钦文的成绩已经明显有回归了
0: 啊，
1: 已经。连赢四场了。
0: 对，
1: 第二点是德约科维奇宣布，时隔11年之后再度来到中网，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
0: 对，因为我感觉德约这一次首轮就被淘汰了。
1: 对，
0: 很多人其实都很难过，他们不是失望，他们是难过，因为觉得英雄迟暮的感觉。
1: 对，是这样的，
0: 是吧？对对对。
1: 所以今年中网估计会非常的火爆。
0: 所以现在就只有三个人挺进了美网的这个第二轮，分别是。
1: 郑钦文、
0: 吴亦丙、王新宇，
1: 对，三个人
0: 加油。
1: 商俊成目前输球了，比较可惜哈。
0: 但商俊成那场比赛，我觉得真的是一开始6-0，对不对？然后呢，紧接着他可能挺能消耗了一段，就对方扳回一局。紧接着第三局又6-1，然后到后来对方又扳回一局，到最后就没有体能了。怎么回事啊？那有体能的状态，他打得那么勇猛，6-0、6-1，这是什么概念啊？
1: 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们今天几个嘉宾聊天啊？就他们两个现在被晾在这儿，已经不知道在干嘛了。杰斯老师，
3: 大眼瞪小眼，
1: 对啊，
0: 不太想跟他们聊天，
1: 因为他们身上找不到什么破绽，是吗？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很感人？因为9月1号开学，他们俩还来参加节目。
3: 对啊。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家长都陪同他们的孩子来到了学校嘛，
1: 可堵喽。
0: 对，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俩都是南京人吗？
1: 都不是，
2: 都不是。
1: 你猜他们是哪里人？
0: 这个、
1: 反正江苏省内的。
0: 小芷以前跟我说过，是。
1: 你这话很伤人，就人家跟你说过，然后你就记不得。
0: 哎呦，
2: 其实我刚还在想，我有没有跟老大说过。
0: 13太保是一家，她是哪儿？我都觉得是我们江苏的女孩。对，好像
1: 不过你很容易能猜中，
0: 是吗？
1: 非常容易。
2: 啊，不要具体到区哦，因为我们都不会说我们是那个市的人。沉默了。
0: 啊，
1: 是今晚的康桥，
0: 苏州啊。
1: 不是，比你想象中的更加的
2: 北边，
1: 而这个城市非常的有名，但是
0: 扬州啊，
1: 不是近些年它突然因为某一个事件特别的有名，
2: 去年，
1: 对，
0: 泰州啊，
2: 我不是泰州人，我。

0: 是江堰人，因为今年四川
1: 来把这个人赶出去。
0: 好，
2: 你又说你是盐都人而不是盐城人吗？
1: 没有啊，我一般都是我是盐城人啊。
2: 啊，那你猜猜新宇是哪里人？
0: 嗯，我觉得新宇还蛮明显的，
1: 也是江苏的吗？
3: 是的，
1: 苏州人，
0: 很接近，
2: 非常接近，
1: 无锡人，
2: 对，
1: 凤。青年俊杰，所以我可我
2: 要夸我们领导直说，对
1: 啊，真的，所以我就想问说，你的父母亲是不是很开心啊？然后呢，就得出结论说，那他们送你来上学的时候来了几个人，什么样的方式？
0: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确实我们全家都出动了。
1: 全家指的是？
0: 就是爸爸妈妈、爷爷，然后我外公也来送过我，包括我弟弟。外公外
1: 那开
2: 两辆车吧，还是一辆商务车？
0: 分批来的
2: 、哎呦我。
0: 就是大一的时候可能这批人送，然后大二搬去仙林，另外一批人送。
1: 因为我们跟江堰离得比较近，我就特别能理解家里如果有孩子上南师大的话，家里面的高兴程度和这种就是这种，尤其是女孩上南师大，在他们看来更是一种特别理想的选择。
2: 哎，我想问一下，就你爷爷或者是你外公。就来到学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和反应吗？
0: 我爷爷是一个特别看着他们，我就看着他们，我说感谢他们。
1: 哦天哪，就跟我唱《新货郎》的时候一样的，看着每一个观众。
0: 对， 对，就盯着他们。
1: 挺好的，挺好的。嗯，来，
2: 谭志书，
1: 谭志书呢？
0: 找到了哈，
3: 他念的太时长太少。嗯，
1: 就谁家小孩要升学讲这些的，我可不会惯着，我会一拍桌子走人。
0: 在场的弟弟妹妹都气死了，
1: 走的时候把红包也顺走，
0: 然后把桌上的肘子也打包走。
2: 我跟你讲，我最近看到了有一个，不是有暑期就是办升学宴嘛，有一个男孩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然后呢他们家办了一个升学宴，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吗？就跟婚礼现场是一样的。
1: 真的
2: 门一开，那个男生走了一个台步上来，然后身后呢跟着一个 vlog 拍摄员，然后呢这个摄像师他走上台之后呢，然后挤了一下领子回头看了一圈，摆了一个 pose， 完了继续往前走，然后又定下来之后跟大家开始打个招呼，就这么
1: 不知道到了哪个地方的感觉，
2: 因为从来没有离开过盐城那么远的地方，
1: 对，
2: 在南方过，
1: 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说有这么高大茂密的椰子树
2: 啊。
1: 然后完了之后，远处是山
2: 啊，然后讲的话又听不懂。
1: 然后还有学校里面有一个湖泊，然后那天晚上月亮特别的圆，湖泊就照进了湖泊上，然后有月光打印在那个亭子上，然后有三个大字叫秋中亭。
2: 哎呦，
1: 这就特别的美。榕树，榕树，哎呀，那个气根，哎呀，就是觉得特别好。两侧好多那种龙眼树也成熟了，
2: 这个确实符合我去南方的，就是华南的印象。
1: 对，
2: 跟我们这个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确实非常不一样。
1: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而且关键是，然后还遇到了一些就是在外面喝酒的学生。然后他们因为学校可能相对来说那个时候比较自由吧，而且还没有正式开学嘛。然后两个学生喝醉了之后就跑来看我说：“耶，你是干嘛的？”我说：“我大一新生。”哎呦呦呦呦呦，大一新生！然后他们就开始抢我的行李
2: 啊？为什么？
1: 我以为他们是要帮我拎，结果他们把我行李拎到前面放下就走了。他们喝醉了。
2: 你们有进学校的时候有人帮你们拎行李吗？
0: 没有，
3: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
2: 你们没有大二的学长学姐帮你们去拎行李？
0: 我们大二的学长学姐
2: 在仙
0: 林。
2: 哦，那你们真是没有享受过。
1: 反正有爸妈嘛，我觉得也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我大一的时候也没有人给我拎行李，因为我提早五天到的，所以就是我是第一个到的。到了之后，我已经跟大二的学长们、学姐们都混熟了。然后迎新那天，他们
2: 提名进南师大的吗？还是
0: 全级最优秀的？
2: 结果人家一个学长学姐，人家一个是第一考进来的，一个是第二考进来的。我说我在显摆个屁！
3: 我说他们一直在争，
2: 好尴尬呀！我跟你讲，真的说脚趾都抠地了。我说我在这臭显摆啥呢？我跟你讲，当时进南师大真的就是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什么叫做差距。就是你觉得你很好，但是你进学校发现大家都非常
0: 的
2: 好。对，
1: 就是你们刚到学校的时候，你觉得学校给你带来最大的就是冲击或者是最大的惊喜是什么？你觉得这个比你想象中还要好的地方在哪里？
3: 我觉得是和老师的关系
1: 啊，
3: 就是比如说你在上大学之前，你高中和初中跟老师都是很传统的师生关系，就是你们基本就只有比如说就是你们对话嘛，最多对话是老师说，哎，你这个最近成绩下降了，来找我就是一对一谈一谈。但是你上了大学之后

0: 后就是你跟老师的这种交流和接触也会变多，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相处关系会变化的比较大吧。
1: 嗯，
0: 就是你可能更多的是像，也不能说是朋友，我也觉得我还没有跟比如说我们专业老师处成朋友那种状态，但是大家可以就是非常松弛的聊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会跟之前比如说高中的这种师生关系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嗯，阿芷呢？
2: 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自己的变化吧。
1: 嗯，
2: 就是我以前上大学之前可能会觉得，嗯，上了大学之后我要做一个与众不同完全不一样的自己，我要做一个非常高冷的，然后我在学校里头我就只专注着自己的事情，然后我说我就认真的学习，然后搞好我自己的东西。但是后来我会发现，嗯，其实我之前对于大学里的悲观是完全不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学还是蛮丰富多彩的。
1: 嗯嗯，就你们讲的都比较的就是
3: 笼统，
1: 就比较笼统。我是最具体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录取我的老师他不是给了我他家的号码嘛，
2: 嗯，
1: 所以后来呢我到了学校之后第二天第一件事情我给他打电话，我说老师我已经

0: 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1: 听话，温暖我的幼小的心，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遥望家乡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可爱的小燕子可回了家门。女儿有个小小心愿，小小心愿，再换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忘干他那死儿的泪珠，安抚他那孤独的心。女儿的吻，纯洁的吻，愿妈妈得欢心。女儿的吻，纯洁的吻，愿妈妈得欢心。谢谢。
2: 突然一下就感动起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上半点刚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聊聊你的开学，然后每个人都讲到了自己的这个父母亲送自己上大学的这个场景。我想问一下您哈，您说今天想妈妈了，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缘由和契机呢？
1: 我也听了你们上半场不是讲的妈妈吗？
2: 嗯，
1: 我的妈妈离开我已经将近30年了。
2: 哦，
1: 我们家呢，女孩就是我一个人。所以我在家呢，待的时间比较长，跟妈妈的感情就特别的深，妈妈对我非常的好，所以每一次收音机里面或者我在卡拉 OK 厅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特别的想念妈妈，而且，我也会在卡拉 OK 厅唱这首歌，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或者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眼泪就会情不自禁的会流下来。
2: 嗯，您现在自己应该也是一位母亲。肯定吧，
1: 对，
2: 对，
1: 是的，是的。
2: 那您觉得您在做母亲的时候，有没有继承一些你的母亲啊？当时教育孩子的时候，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你觉得好的一些这种教育方法？
1: 对，我的妈妈对我好嘛，什么都是，每次我回家，我们家住在楼上哦，我们家靠在那个总统府这个地方
2: 啊，
1: 你们电台也比较近，是吧？
2: 对，是的。
1: 现在这个房子现在是南京图书馆的地方了
2: 啊，
1: 每一次我回家的时候。然后走的时候呢，我妈妈就在楼上啊，和我爸爸一起站在楼上扒着窗口就看我。我回头望他们的时候，他们在窗口一直在望着我。
2: 嗯。
1: 然后呢，在家里面的时候呢，除了给我好菜吃，还给我带，像每年那个腌那个咸鸭蛋啦，腌咸菜啦，梅干菜啦，包粽子啦，都想着我。
2: 嗯。
1: 晓得我喜欢吃鱼，每次烧鱼呢。都给我吃的还带的，还我也喜欢吃馄饨，还给我带。
2: 嗯，

0: 然后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吃鱼哦，我就问我妈妈，我说这鱼头上哪去了，他们把鱼头吃到了，把好的留给我。
1: 嗯，
0: 然后呢另外的呢还给我另外装了以后给我带回家，那我特别特别的想他，所以每次他们在楼上看到我走的时候，我就会回头望他们啊，就是然后拐弯他看不到我了，我然后退回去哦，我想他们肯定不在窗口了，一看他们还扒在窗口望，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
2: 嗯，
0: 现在想想都很难受。有一次哦，我讲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比较困难嘛，那个瓶子里面装的肉松啊，那个时候肉松比较紧张。我呢看妈妈不在家，爸爸上班，没有人在家，我一人拿个筷子把这个瓶子肉松啊挑一挑吃一吃，吃过以后把它挑松以后，我以为妈妈没发现呢，实际上可能妈妈发现了，肯定少了对吧，一直都没讲，我就心里特别难受。而且我妈妈是个非常勤劳，非常勤劳的人啊，她虽然文化不高，但是非常勤劳，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把她的优点啊都继承下来了。
1: 嗯，
0: 而且我对我的孩子也是把掏心掏肺的，对他好。他要不在家的时候，或者他走的时候，我要烧了好菜，我也叫他带回去给他们自己吃。
1: 是的，
0: 他们不要，我还是我有时候跟我家小孩讲，我说哎呀，我说我好像有点现在舍不得他们那种感觉，现在自己在家里面人做嘛就多做一点，自己哪怕少吃一点，就给他们带的啊，特别的放心。

0: 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稳。

0: 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焕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视频号英超联赛和大蓝鲸 Life 正在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第二个时段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我们欢迎今天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心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芷。
2: 我们的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今天继续来为各位开通当中哈。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的唱歌比赛的环节。只要你能够获得我们四位评委当中的三位的首肯，就能够有机会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家纺所提供的毛毯一条。
1: 是的啊，02596911转二号键来为大家开通。其实刚才呢，那位大哥唱的美酒加咖啡啊，唱的可以的，但就是他的这个电话信号啊太不好了。
2: 确实是有
4: 这
2: 个问题。
1: 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挺好的。
4: 哎，这首歌还蛮适合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的。
2: 哦，对哦，
4: 对吧？美酒加咖啡，对
2: 对。哎，我想问一下杰子老师，你们那个时候喝咖啡这种东西吗？上大学的时候
1: 不喝，
2: 有卖的吗？
1: 没有，
2: 也是。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喝，以前就一直喝咖啡的这种类型的一些习惯。
1: 对，那个时候我们的大学刚好又在郊外嘛，在郊区，
2: 对 对，
1: 所以我们的物质生活也没有那么的先进。我们印象里面最深刻的还是那些就是街头小吃啊，就是本地小炒啊，就感觉特别好。对，
4: 当时你们提神醒脑是不是会喝茶？
1: 因为福建是就是泉州是这个铁观音的故乡嘛。
2: 哦，是吗？
1: 对，泉州的安溪县是盛产铁观音。所以呢就是在泉州甚至在福建的大部分的城市里面，就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那种就是喝茶的那种茶具
2: 啊。
1: 然后现在就后来影响到了我们大学里面，就每个宿舍都有一个喝茶的茶具。然后
2: 宿舍里有喝茶
1: 的
2: 茶具？
1: 对，每个宿舍都有。然后每个宿舍呢就是都会有现成的铁观音的罐子，因为如果一旦没有了的话就会请
5: 不爱我为你让我有心动，我看你看你看到那么痛，你看我伤我伤得那么痛，你给我一场梦又是我一场空，你不在乎我眼里朦胧。好了，我就唱出给小鸡。
2: 好好，谢谢。来，我们请各位老师投票啊。来，杰斯老师。
6: 哦，唱得不好啊，谢谢大家。
2: 人家把丑话先说在前头了，你还好意思不给吗？
1: 挺好的，这首歌呢，它没有一味的追求难度啊，采用这种浅吟低唱式的感觉，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挺好的啊。这条我给过。
2: OK， 来，
4: 我觉得这首歌就属于阿姨的舒适区了。
1: 对，
2: 我觉得阿姨有一点很好，就是她没有故意追求高音或者大歌。
4: 对，
2: 就唱小小的歌其实就很好。
4: 我觉得阿姨还能唱就是更让我惊艳的歌，所以这一票我打算暂时不给阿姨，
2: 先保留一下。
4: 对，
2: 可以的，没问题。来杨馨予。
3: 我想给，我觉得他从这个电话里啊就传出来，特别像那种老式 CD 的感觉
2: 啊，是这样的，
3: 就是
2: 电台就是这样的，
3: 对，有这种，而且他唱的又是这种

0: 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
1: 那你过还是不过？你都唱这样了，
2: 下次换首歌吧。
1: 那谢谢这位大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1: 不好意思了哈。有朋友在留言说，12年前后的时候，在1912那边听你唱过一首歌，叫做《门前情思大碗茶》
2: 啊。对对对，那是我第一次在交光网唱现场乐队
1: 啊。我们今天这个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先到这里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电话先不接了。
2: 嗯，
1: 来，我们把最后的机会留给杰斯老师
2: 啊，要唱。
1: 他想听，人家想听，人家说留言好几次了。
2: 天门前怎么唱来着？
1: 我不知道，我没听过这首歌。
2: 啊啊啊！
0: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捧衰草，几声蛐蛐叫。伴随
2: 高了对，好，就这样吧。
1: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明天晚上我们10点钟哈，各位继续来空中音乐超级联赛，9点钟是我们的聊天单元，明天再见咯，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三种各有侧重的叙事表达。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对话主创，看看千年木兰 IP 如何在新时代的舞台上绽放全新光芒。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我第一次采访花木兰 IP 相关的演出是在2022年，当时宁波市歌舞剧团的原创舞剧花木兰在江苏大剧院巡演。这部舞剧的总编导和编舞呢，是周丽亚、韩真这两位中国舞剧界的黄金组合。他们曾联手打造了杜甫《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等多部优秀的舞剧作品。而剧中花木兰的扮演者呢，是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金奖的获得者，青年舞蹈家郝若琪。可以说啊，舞剧花木兰是实力舞者与编舞家强强联手。也正因为此，花木兰荣获了第11届中国荷花奖舞剧奖的最高奖项。舞剧花木兰虽然讲述的是女英雄的故事，但剧中魏将军这个人物也非常的重要。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线隐忍克制又细腻动人，可以说是这个版本最让人动容的表达。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舞蹈演员郝若琪，也是舞剧花木兰的扮演者木兰。
3: 大家好，我是舞者夏天，也是舞剧花木兰魏将军的扮演者。
2: 因为剧情呢，大家对花木兰都是家喻户晓的，然后每一个不管是歌剧、电视剧、影视剧哈，都有它自己的版本。当然了，我们舞剧也有我们自己的剧情和版本，都是在根据历史，然后大家的想象、编剧，然后来进行我们自己的剧本。
3: 对。
2: 然后呢，像它不只是说，有魏将军这个角色，是
0: 皮影戏花木兰参加了我们南京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紫金杯的展演，最终还摘得了优秀剧目奖。那天演出开始前，我采访了上海木偶剧团的团长何小琼，听他聊聊创作中的难点和突破。
4: 最大的难点其实首先就是一个技术的无缝衔接，因为我们在做这部戏的之前，国内和国外有很多剧团都已经在尝试了，就是这个皮影怎么能够让舞台的这个呈现能够让它更多彩。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它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叠加，它没有做到无缝衔接。那这样的一种艺术上的表达，它可能在这个呈现上面哦，让大家会觉得哦有新的东西，但是就是你很难让观众就是完全被你的剧情所拉进去，完全融入到你想要呈现的那个氛围中，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到叠加啊，他就像感觉就是好像你上面又穿了一层衣服，
5: 皮和壳，
4: 对的，它是完全是剥离的。那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它是浑然一体的，就是你根本就分不出皮影和多媒体它的接缝在哪儿，你看着你就是觉得它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这个点难就难在这儿，因为就是多媒体它的光是从前往后投，
5: 对，是从观众的这个角度，
4: 对的，
5: 屏幕上，
4: 对的。但我们知道皮影是在幕布后面，

0: 表演的，那么它这个光就是从后往前的，所以首先这个光它就是一个对冲的嘛。
1: 是，
0: 你要么就是看到皮影，你就看不到多媒体；要么就是多媒体看到了，可能后面的皮影你就看不到了。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技术点是最难的
1: 啊。
0: 那么我觉得我们这部戏最大的突破的难点就是在这儿。如果说这个技术点把它给解决了，那整个皮影的舞台呈现，那它就是往前跨了一大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我们大概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就是不断的去试，不行再试，不行再试，然后再突然在某一天，突然一个很小的一个点，哎，被我们抓到了，然后我们把它放大。就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解决了，
1: 相当于找到了前面和后面这个光的一种平衡。
0: 对的，对的，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点，让他们达到了一个平衡，
1: 融合了
0: 。我觉得第二个难的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花木兰，因为她是一个传统的人物嘛，过去我们的戏曲呀，包括我们的很多舞剧呀，表达都是一些传统的这样装扮。那么我们皮影过去呢，在演绎。

下，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

0: Bifan Yu, the winner of China's highest literature award,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is one of them.
1: 我们南京市时常出现在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在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哈，王羲之这样的人，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2: 南京，它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它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3: 世界文学之都，
2: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金陵之声，
2: 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3: 听阿树，
2: 快乐上班路，
3: 快乐上班路，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森。
5: 早高峰的南京，车水马龙，全国广播十佳主持人，江苏广电十佳制作人，玄武湖形象大使，明城墙守护大使阿树，工作日早上7点到9点，和你一起关注南京城、南京人、南京市。
6: 嘿、hey, 各位早上好，时间是9月2号星期三，周末，这个周末是小周末，7点03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啊！今天早晨外面风还挺大的，而且早上出门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呀有点秋凉，而且今天我在出门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电台的门岗大叔他们在之间有一些交流，让我觉得这个交流特别具有秋天的感觉。有一个大叔跟另外一个大叔说，呀衬衫不行了，现在这个天穿衬衫不行，然后我就看另外一个大叔穿了一个还比较薄的一个外套，已经不只是衬衫了，说明什么？他可能早晨时候是骑电动车来的，如果你穿得太单薄会冷。所以呢，虽然是9月2号，也没有说真的到了那种秋天的感觉当中，可是秋老虎的威力却越来越弱了，而且我们能够嗅到空气当中已经有秋的芬芳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是有另外一个词叫多事之秋。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在秋天的时候调整一下心境，调整一下心态，让自己在一种平静安稳的状态当中度过这个秋天。那么欢迎大家来跟我聊天，大家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就是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跟阿树扫啊，我说到哪儿你们跟着后面一起聊，想听什么歌哎，也可以发过来啊，反正就是不能让我一个人在这边扫，要大家一起来聊，好不好？那么我们的视频直播此刻也正在同步的开通当中，视频直播呢是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啊，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会有一个账号叫 GSBC 阿树的一个黄威的认证的账号，就这个账号此刻正在视频直播。有朋友说，阿叔你今天视频直播没戴帽子吗？今天没戴帽子是不是比戴帽子好看很多？你们不会觉得我戴帽子比我今天这个样子更好看吧？我会气晕的，今天早上特地起床洗头洗脸的。以往都是可能就是刷个牙啊，然后蘸点水把眼睛稍微的就是擦一下，脸上基本上是不动它的啊。大家有什么想聊的，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发过来。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会有一些精彩的单元，比如说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早读，很满啊，还有好听的歌，还有随时可能聊天。

0: 边聊到的内容，大家都可以随时发过来，好不好？好，这会儿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骚骚南京吧，关注一下南京城的大事小事。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Kate，
1: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0: 老少难进。我看到浮生无量说今天适合听邱意浓，哎，邱意浓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因为现在就是有感受到这种秋凉，但是还没有到很浓的那种地步。浓的时候是我们那个梧桐树都变黄了，对吧？满眼都是那种金黄的秋色，那种秋天的那种，怎么说，秋天有什么词来形容呢？就是在南京城里面生活，你觉得怎么样最能够代表你的秋天的感受？我第一个想的是梧桐叶飘落在地面，然后是黄色的，然后风卷起那个梧桐叶的时候，那刹那你会觉得哇，秋天来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当年用这个微信的朋友圈，第一条朋友圈，我微信当中十几年前第一条朋友圈就是拍的南京城的路上的梧桐叶，那是一个秋天。像那个马上到了中秋节，很多人会考虑送节礼，就是大闸蟹。
1: 对，
0: 而且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之后的第一波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金贵。而且很多人考虑说我要送人家阳澄湖大闸蟹，我就考虑两点。第一个，它品质过不过关，
1: 对，
0: 是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对吧？对。第二个，它便不便宜，如果这两个要求都达到的话，那我肯定会买。我今天早上在一说阳光节目那儿推荐了一下，有一个来自苏州的朋友，他跟我说大闸蟹的蟹卡怎么买。哎，我说徐州的买我觉得还能理解，为什么是苏州的？因为苏州当地人更知道大闸蟹的精彩和美味，对吧？所以给大家今天推荐一下我们的大闸蟹，就是我们江苏广电内部平台才有这样的好的货品，苏霸王。他是大闸蟹协会，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协会副会长单位，
1: 那非常正宗的。
0: 对，这种副会长单位那肯定是没问题，就是品质上一定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价格啊，我那天看了一下，这价格还真挺有意思的，有268，
1: 对，
0: 有338，有389、408、438、528、哦，不止哦，很多个档位，它有几只公蟹，几只母蟹，反正大家伙可能你到时候看完之后自己得选，然后按照自己要的这个价格来。我是觉得不管是从八只还是到十只的规格都有，对吧？既有八只全母蟹适合家庭小聚，也有十只的大规格商务宴请、多人聚餐，包括送礼都很合适。而且蟹卡开户之后可以预约提货，有效期特别长，据说蟹卡保质期是3年，每一年都可以来兑换。预约之后顺丰、京东冷链直接配送到家，到手就是鲜活的阳澄湖有机大闸蟹，收到的就是那种高满黄肥的状态。所以呢，大家伙考虑一下啊，这个季节是不是该准备囤这个蟹卡了？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只有江苏广电的官方内购平台才有。所以我今天节目当中跟他说一下，朋友们如果要的话，加我的亲友号，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大闸蟹，我就把链接发给你，好不好？阿树的亲友号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扫南京。嗯，王娟你可以出去坐了啊，在这里真的是他是一分钟都坐不下去，好像椅子上长了针似的。他是不会坐在这儿的啊，很多朋友说哎呀会不会把王娟的脸挡住，他坐不住，他要在外面去，有一些电话要接啊，有一些这个工作要处理啊，当然了还有一些手机要玩啊。你让他坐我旁边玩手机，全网人都看到了，所以他肯定还是希望坐在外面的。

我们也不强求了，需要的时候呢喊他进来。来，我们继续扫南京吧，关注南京城的大小事啊。接下来时间说的是机票现在很便宜呀、啊，近期民航迎来了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没有明显的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了特价机票。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啊，九月机票价格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平台上出现大量一折的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各地的200块钱的机票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九月初就现在，从南京出发，部分特价机票也都低到了一字头，快100多块钱就可以坐飞机飞到任何一个城市。哎，那你们大家我看一看，那么这种时候出门真的是挺划算的。说一年到头，反正我要出去玩一趟，只不过呢，我的时间比较自由，我就可以就是选择一些低峰或者说错峰的时间段，花少少的钱可以继续满足每一年出去旅游。而且当这种时候出去的时候人也少，很多景点人少也舒服啊。笑面如花说，阿树早上好，好白呀，哈哈哈。你到底是多少开点美颜啊。金太花开说，看出来了，王权就是个孩子，我家娃跟他一样坐不住，根本坐不住。你有看过30多岁的孩子吗？他确实挺单纯，但是看着也挺年轻，但是他岁数确实已经，对吧？所以要赶紧成长啊。还是幸福啊，一般来讲他肯定是没有经历过什么太大的挫折啊，这样是好事，这种少年气是一种幸福。哎啊 ，Miss 王说了，机票便宜，主要孩子开学了，现在旅游热都是学生带起来的，因为父母对孩子还是舍得的，对吧？父母说我今年可以不出去玩，但我们家孩子还是希望带他出去玩一趟的。别人家都出去玩，我们家孩子也得出去玩，所以为了孩子，全国各地的家长们都会多多少少的远啊近的都会带孩子出去晃一趟。那么，当全国孩子都放暑假了，当然就在暑假期间哪哪都是人了，对不对？有朋友说阿树皮肤好，我这皮肤好是真的，朋友们你们可以看视频直播看我的皮肤，看完皮肤之后我再跟你们说我都用了些什么护肤品，跟我的节奏用护肤品你会拥有非常好的皮肤。阿树的视频直播此刻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记住啊，搜索阿树 GSBC 阿树这个账号就可以直接看到我的视频直播。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继续来扫南京，关注南京城的大小事。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交通方面的信息啊。沪宁河高铁全线启动铺轨，沪宁河这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宁河高铁是沪豫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的线路，线路全长有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有16座车站。目前项目的路基、桥梁、隧道这些线下工程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站房以及四电工程正在按照节点有序推进。那么这次的铺轨施工的启动，标志着沪宁河高铁全面转入线上施工的阶段了。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9204说太好了，好什么呢？爆猴早上好，浮生无量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是在马路上的照片，哟，拍了一下他们车，怪你们家这车怎么保时捷啊？看着像保时捷啊，但是他拍的重点是前面的这个天空非常的漂亮。他说，在我看来，皮肤护肤就是保湿、防晒啊，然后其他的就针对性的来了，所以保湿面膜最重要。哎，我相信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的姐妹们应该都用面膜吧。我们节目当中有一次给大家推荐那个面膜卖得特别好，我不知道大家这会儿还有没有在买。我觉得这个面膜特别好，就是那个，就是它比那个贵的面膜啊便宜，但是呢它比那个便宜的面膜呢又确实这个质量更好，大家可以买一下那个面膜。碧佳缇的卖完了啊，碧佳缇，我当时买的是那个波麦盐的，99块钱的，对，就是波麦盐1000+ppm 的麦角硫因的贴片面膜，因为它里面有麦角硫因。你知道麦角硫因是干嘛的吗？很多重奢护肤品都加这个。

0: 个麦角硫因，麦角硫因特别好，而它是景三生物的波脉炎的面膜。景三生物它是我们国家直接能够制定这个麦角硫因标准的这么一个生物医药公司，哎，所以它出的这个面膜啊，全网卖的火到爆炸，就是很多人都用这一款，就是而且它那个膜布一敷在脸上，你就觉得一看就是很贵的，所以我用的最多的这个面膜就是这个波脉炎的这个贴片面膜，就是里面富含非常多1000+ ppm 的麦角硫因，所以它这卖很便宜。我看了一下，我看一盒是99块钱，
1: 一组3斤，原先要900块，现在只要618，而且买两组还要多送一斤，这样等于说从299元一斤的会员价直接降到了170，一周吃3次可以吃半年。您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了解详情。张先生买了家宴用，说全家都爱吃，海参蒸蛋、清汤炖、葱烧、爆炒都好吃，野生的市场不多见还贵。刘先生买了2组送人，说每年都买，中秋到了，野生的品质高。是的，4007106109，4007106109，一组3斤才618，2组呢再多送大家1斤，送人自家吃都非常的好。野生海参因为其生长的水域深、水温低且日照少，所以生长缓慢，肉质厚实而富有弹性，筋宽厚饱满，积累的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能够吃到更多的海参素、粘多糖、皂带等物质。这次新鲜到货，务必千万别错过。4007106109，4007106109，全部都是泡发好的即食海参，划到20块钱一头，成年人的手掌大，日常滋补，你一周吃个2-3回就可以了。4007106109，大家也可以去微信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0: 特地跑去拍个什么视频更新，我真做不到。我一般更新的时候，比如说我最近跟朋友聚餐，我吃到什么好吃的啦，我觉得有必要记录啦，我都会发一下。或者到哪玩啦，觉得这个地方还蛮美的，我想记录一下。其他时间段日常生活我并不想记录，然后特地去记录啥我也不太愿意。你们说是不是要给点动力给我啊？然后新梦说等仙林德基开业可以拍。其实老早之前就有人让我去，约我去那边喝下午茶了，我都没去，因为我嫌远太远了。除非仙林德基冠名我节目1年啊，1个月也行啊，冠名1个月我也就给他去拍一下啊，这个给跑一趟没问题啊。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跟我们节目有一个深度的合作，大家可以加我的亲友号，随时跟我合作。合作不光有这个传统媒体，比如说广播的这种大朋友小朋友们喜欢听的这种口播的宣传啊，亲子的这种宣传，也有就是大家可以让阿树带着南京人的喜欢和关注去拍视频，拍完之后整个南京都在转发，都挺好的。所以我们这是音视频同步啊，这个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这种融合，所以真的你一旦跟我有合作你就赚到了存赚啊。所以我的亲友号是江苏阿树四个努力吗？
3: 他刚刚没听到
0: 啊。那我问你啊，你妈妈或者爸爸会为你的学习成绩好做一些努力吗？比如说他们认真的去带你复习功课，辅导你作业。空间爸爸清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请你和你妈妈一起来答题，来看你们能不能把题目全部都答对。嗯，你有什么要说的？
3: 没有
0: 啊、哦，那你答题吧。来吧，我们来听听你的题目。题目第一题，请问哪种气体是我们呼吸需要的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
3: 氧气。
0: 氧气，恭喜你答对了。蜗牛是靠什么爬

形的 ，A 脚 ，B 腹足 ，C 翅膀。腹足，恭喜你答对了。蜗牛没有脚，依靠腹足蠕动爬行。南京听完之后，一定也会羡慕我们这种状态。那我觉得呢，40岁可能也没有像他那样已经退休了，还可以获得一份闲事，还有一个退休工资。但是40岁的人跟20多岁跟50多岁60岁的人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依然还算年轻，他心态却很成熟，对吧？不像20多岁的人那么不够智慧，毛毛躁躁啊，然后相对比较松弛的状态之下，继续在奋斗，继续在努力。然后我觉得每个年龄段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美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珍惜每一个当下，都好，都好，不要觉得哎呀，我老了，我不能跟那年轻人比。你不要拿你的短板跟人家比嘛，对吧？你年轻人跟你比阅历、比智慧啊，对吧？也不行嘛。所以我觉得每个阶段，咱们就看我们当下最好的地方啊，然后去幸福生活就可以了。福生我俩说，哎呀，我把我们家小的也投的嘞，欢呼吧。